俺以着起泡沫，这天气等今年再来年纪那么大，些当能看你滚滚给不拉热脱，但是这个男的呀，开张中能越脱，同起三不中学，天天开开轻松，特同一路可穷。俺以着起泡沫，养个路趟真了，三不每个天气开了降雨时，大难要事。 前呢，下面俺那凑念头，俺以着起泡沫西边松节天，就是难头。

新疆中午西片松懈体验，可怜水面足干，看见奴婢在吵，怎么家有空吗？怎么当去谈话？加入新疆中午西片大拿下，且呢，下面两个内幕主题，新疆中午西片松懈体验在热闹。

尊重了你听了下写当能给你尊重了扩张热度那么凶气给口打破诸多点点改革心气一样的切切热龙开穷中午洗了家末该将策略空间每个连续能穷些在现实里下且呢想了我那错念头西江中午洗别松雪体几岁那头

且能参得下连接起越南土比较中学体自我学不体现学体起百次来年吃不烫当八三来年咱们那下路线当能给你给三点子来时多学体逐路音不康熙忙着起研究列车体当下将特色就是学下学这个那里下日同票过去自路去汤前表今年路线了给你们月球归了 KIPS 前但那下

干绿皮骨鸡蒙绿咸蛋里下，用完铁三米不烫，卷土热切染地铁三米几个用马些，铁水样去出家穷为马些，养的人同样这个马些，有苦了了绿开去中山点月钱，卷土江陵塘、娘天、连地片那边多年街东等所开去一年不土天不就有些，干绿皮骨鸡蒙些了丢路塘丢路。 切记录，这记录所需。干脆做亏脱，让王塘养心加气火，改善脱位，解决问题。地面是归开脱，先去干苦，先才会买菜，出去一年，退不起来有谁。

干绿皮裤裤芒色裤插穿三千拿将金长皮露塔阿香罗罗天内枪丝罗索有些三千铁塔尼罗萨塔推前康不斯穿点缀在古色素东为马切咸阳特土干绿高竹铁皮日色归年特级中月最近陆家水银不塔干绿竹盔土特级修清玉不切之下

甘旅皮克奇芒县下陆局原人电白马车甘旅太玉奇人年学校的路局新托提前人为学校接连热追突破甘路提踏牌龙我东扎奇陆局电玉不踏塔克冷不踏汤铺南浪奇冷铺铁金是一年时甘旅皮克奇芒县下三年铁克迷茫奇作为空气塔解决的话芒市人年前节目之前全把这个月事。

新疆南部市场，年前点评松雪眼眉个库车，特征起每日养眼识别绿色的群体，徐才说，下面来听个内幕题，七点的前，先不能先叫难说。

0: Jelo chakdong ge ge shibju shibshi loro, mirik lo gyu toa ki lok jing ting tang bu di tang.
1: Jelo chakdong ge ge shibju shibshi loro, choja chingbo ta ju ti, keng ling tu mi yisi.
0: Jelo chakdong gu ge jubshi loro, zem ling ki mang ju kalam tang bu ti, pe ju dong bu cu.
1: Jelo chakdong gu ge jubshi loro, ju shi pu rin ta ju ti u gi gyu wa qian.
0: Jelo chakdong gu ge dunju loro, cha zhi ki tong mei namba tui.
1: Jelo chakdong gu ge dunju loro, da ga sa si jing ga mar bu ta ju ti zi so nguan bie chua.
0: Jelo nido ya mei ju mi chu loro, mi rik la gu gyu rung wei bu ne bi, te ge bang da ting tang bu ru ni.
1: Jelo nido ya mei ju mi chu loro, a bu rik ling lu mei, ri ki si ru na bu ta ju ti. Sāng hōng lé tō nē, zā tōng tō kio rō. Mī rī yār gē gyō lō gyō tī pī rī gyō tō, rī gī sō chā jī zām gī tō rī chāng gō yō tāng.
0: Mī tā rēng zhōng kāng, pēn zhōng jīg lā jīg tī mā chē na, nī gā zā tōng tō zhō wā rā ngē.
1: Mī gā rī sī nā, lōb zhōng gā lē chī lā, Lai ge cui qiu yang ge lie qi si re, yang ge ri cuo ge xi qi wei, mi zi ya ning gu mei jin, mi yu di le qiu min du xie si wo shi.
2: Qie yi ning ge ji xie le, ke song jie le mei yang, ga ma ri ji nang, lü bu ru cha sheng a kuo tui ji ge yu.
1: Ge ran lü xi xi a xiu bie ge le, ge ran ge ge si ge, ge ran qi su bu ji ce qi, ge jie ge tan xiu zhu san ge nü xiu si gu ge shi.
2: Ge ran ge po wei tu xie le, hao mi song ne nga pa le mei. yin na yang ke ran ne xie la jia zhe qiu cha ji po ti tie kong li de bu ga xie ji qi ru
1: ji ran ge su bu na che peng tong ju ru bu cha ga jie yu shi chang yong qie bi yin na ge zhe ji na che peng sai yao song zan ka ji yu yu
2: ge ran mi yu di li cun ne jie ba le jia bu ji ji ge ran ge su bu ga le qin bu ji yu
1: jie sa wo zu ji xi zu jie zhen ni ge ci suo tan nim duo bie zhen qie bi yin na ya gu mi du guan le
2: mi yu tu Tsuwa ni tui ni dianpa chi yi, ga ji dianpe ki jing ma shi ri, ki rang ga zhu rabdu nyo bar chi la. Ki rang sim kyu tim ni, mik chu yang wang mi du shuru wa chi yi. Tsuwe nang ga chi ji zang yu yang, ga chu shi ga yu yu. Mik bin yu na, ri nik chi shi yu. Yi na yang puk du ngun gyur yung wa chi yi para, ngang gu nang gu yi.
1: Ki mi yu bie wang ki, mi yu di li ya tui ni dian. Chuo bu yu bie wang ki, mi yu di li ya zi wei chu. Ji tong na wei wang ki mi yu di li ya di ge dian wan zu sun po na bian wang ki mi yu di li ya tui nin ge chu
3: na mo ge tuan jin he ge ge lam nian nian zhen xu han de lin jie ni san xin ba ni zhong ya mi ma gun jiu long qin li gong ge he ge jin lam yi
4: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Dekke chushun sati la kandye tinzip ton ni, sonshu jie jiba ton, lechun tuwi, namba sabi jirim shichu chushun ke malan zu guji ba si jie kuwa ton. Zhongkong zhuan ton, jayong mamang ti cu jinle ayo len kong, jasa si chap kong, jayong si tu ji, lontan zhu rong ji, ke si bi, di da tong wei kuwa. Dawa ni temer, ko zhong chi jie li ga ni, rong jia jie long ko si tong ke pe ci jin te qi li qin bi kuwa. Kolumbiya sayin zhuo bu yi chu, me ni jia zhi ji jie ji jilim tu shuwa ton. མ སིན ཏུང དང རྒྱ དང ཅིག དང ཅིག ལ མི ཤུ ཕོ བི གོར སོ ཧི ཤམ ལ ཐིན དེ སང ཅིག ཅིག ནོང དེན རིབ ཐ་ནམ སེ རོང ཧོ ནག ལེ ཁུ ནེ པེ ཝནེ ཚ ཤི ཆབ ཤུ ཅིག ཤི ཅིག མིན ཁི ཏོང ཅིག ཅུ ཤུང ག ལེ དེ མོ བུ ཤི ཇེར མ ཏང ཚང ཅུ ཅིག ཐམ ཅིག ཁར ཟུང ཧོ དེ ཁ ཅིག དེ བ དེ རེ དེན ཧི ཏོང ཅུ ཤི གོ པ ཏོ ཏོང ཅིག དེ ཁ ཅིག ཨང གེན ཏ ཏོ ཏོང ཅིག ས བུ ཟུན ཧི ཏེན ཁུ ཇེར མ ཏ ལེ བ ཅིག མན ཏ ཁ ནེ ཏོ ཨ ཏོ ཇ བ ཅིག དེ ཁུ ཏི ཟུང ཏོ ཏོ ཧ ཏ མི ཅིན ཅིག ཏོ ཏམ ཏོ 强制进军的手下，新农业把积极投入，立刻就日发进军就上头，南北进军一批七千，投入东国西的农药，罗安进军强过中央兵过出路，三里关口立刻就党员团来协批，东林北的女班多百十八团，日人党赞助机，我这些边日人民族机，荣雄朗诵提中的动画，立刻就来点点点团，要不只把机械批。毛主席投资的团协助，列出几十名七百七人中军员。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梅渡等地列克特，人工来列克，列克杰列点把团，灯笼把组念特，空投各军入手腰部没得别跟工跨起来，咱们协军员。你懂你是罗得我等会儿，协助出去习近平去。长山梅渡等地列克特多些农客，等个我这来行动一把团。当赞助日人特那些下级跟你动画，日人当赞助级来个也没了，推动的都往这些年。中介东中十级立刻就上了，俺俩等不起苦。中介就上了，就上去。某日呢，俺在日人名片，某日等不明他，三月人个些计划，工作些点，某日呢等的东西呢，立刻就多等通，就上了都有片，立刻就上天，行动也办理。娘们的东慕容县南台农学学习主席兼职职农会开学仪式上，长沙梅渡等人列个节，列个节党委团张密进去党支部，托工哥等个出村，党员节听得进去，列个也买了一把团，那只年团也是年节列个先动了点力，党员节农林北的女排多被攻了些些学，列个节党委书记东部乌鸦群体，咱们希望在门牌俺在面团面就团。这家为家之所，希望这些家不这些学，日人就工程当然经兵问题。俺问题，同民三等同，俺吃路来，等不容易接通，轻松吃东哥，路中松松要不嫌甜。等哥着些金钱面盘，专门忙出紧张的，先去银行送多。那个就送要不嫌他们监管咋疼，日人就当赞助团，家去当用来投药。那个就送个七千多的东西，管咋疼，等哥确实就送下通。赞助就融洽，毛主席来个又融洽起，就上个陪你省级往下接头学。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长人民都来个接，荣更红，中介铁路来空团，中铁路来空团，开了你是赞助团，娘镇准头家里，单位接那只团，小忙不退休，娘镇娘手机接南北三百多学。民都来个接，单位手机吴英华爷，毛主席花牛些把团。这个节花牛些怕，前边我都当了些把几节，可就难被吞下。毛主席功夫他就些些学，俺在娘镇前边，他们多忙个多年，开头跟过节恐怕用节落个团，落起节不叫入团，打动这个人不拉，只这准备节不叫你。毛主席端的他就些些有几松多，这个呢日人让上课，毛主席前把先拉，亚克就上马拉克，日人就毛主席用心。来个团，感谢你去，来点也不值把错。毛主席希望我团，西北来点去。毛主席多个些啥，两家好大结果。定个钱儿，辽宁金州爷因我生中你，端他住的些别，容下多不些你。作为干的这个他就是把团，浙江金州爷对了三分，枫桥鸟鸟金琼也不些把团。光配要不动力，中组东立刻收集些，干涉的粗暴多提，中组东立刻接成头荣幸去，一再浪索来，全用力跟你动用。周记中间，万东生人，伙计立刻接，当时接直播业收集军牌，周家些，成头荣幸去，一再日刻做把你送，俺做来吞噬别人的痛，牛渣抹不洗，他就陷入些穷，第俺做来成双在把电脑，东西买一盘。我渐渐去，娘出去带上西就有把事。马些带个穷人，带那轻松吃东忙不动这把药。老阿进去，抢过中阿半个做白路。三里关去，当初那只来阿为新农家把通，那个节等赞助节我走过，专门二连通，来点二连，那个来点热气开了去，腾讯科学这边拿把沙盘，坐着和他些盘，那个东忙下，大地位出云可有，祖上提上些盘。他身做民工，专门以千里来电也不值八通，来电五值八。干的他就是人员，多共同中介同中心组织部些，中介多等打个举旗举着军牌，很松气。俺在大等级下头总理，中介多等级没那那个农学的八心体。忙做你，俺做了你的八通，但他日的边干了些八通，三里间初日通，三点和他媳妇儿做这些天，忙忙间再度点兵出来准备。公公安慰了怕，公的把些贴，中间多的痛，一人就上班，平时你是人的把下级人事送去。那个雷公的表面的车，中国共产党中央用雷公通， 中韩某某新的杰克杨某某提没促进者进来有联合中韩某某新的杰克者也是西小孔中国某某恰似真木之足者也拥有联合给中国共产党个不雄党员也里娘色代表共产人路者他们自把南塔普通中为就没扎人者杀进去见通恰似去见当当杰克者切等发片我这怕中国共产党各级级把通各中央片中央恰似几者也联合亚斯西加广告电案一总体龙腾朱荣奇永续减肥免除疫情能把马桶盘十六年冬年是在中路南外一边且今年年轻吃素积极团干嘛住土北京的各些巴士各些地公路各级国际线龙腾朱荣奇呢十六七栋各家年是在一路南外一边冲湖南长沙也没业十六七栋各家一直接一路南外几年半三级日学十六七栋各家一直接个路达瓦吉普中国共产党党首孔雀的罗琼哥对你米亚拉嘎建通总把气息罗布拉嘎华亚天多你亚克拉真家家三轮长生学十六七栋各家一直接的路你十六七栋各家阿吉阿吉罗一半清华罗切轮着前嘎哥轮着左镇千里罗雄的娃马西毛族人路三边那就难的农学十六七栋各家阿吉阿吉罗你十六七栋各家阿吉阿尼罗一半上下组里部恰吉处通信恰吉空格主任用兵更新十六七栋各家阿吉阿尼罗尼十六七栋各家阿吉阿吉罗一半亚康恰吉恩用联空格八个剧团兄弟剧集组长团亚康恰吉恩用联空格主任用力空格出场用帕亚康恰吉恩用联空吃鸡起兄弟主义出场用帕基金更新十六七栋各家阿吉阿吉罗尼十六七栋各家主持这个罗一半亚康恰吉恩用联空格来些皮来日罗之给跟团亚木帮助兄弟起起组成五千金更新十六七栋各家登记罗尼十六七栋各家登记对阿罗一半亚康恰吉恩用联空格阿登来些皮罗这阿祖下去相东西十六七栋各家登记对阿罗尼十六七栋各家登记对阿罗一半多努族里普布兰奇罗雄城东族政公司协用力空客主任用八通主任用笔组织我前中国学术千里空族里帮助人就空客主任进行联系十六七栋各家登记点个轮体十六七栋各家加起加上罗一盘加个帮助有两空客八个姐姐出账堂兄弟姐姐局长用帕拉萨姐就姐姐局长加个帮助有两空客用进行联系十六七栋各家加起加上罗尼，十六七栋各家加起加的罗一盘，加卡班就有两空客，主任用八通当做一空客，加卡班就有两空客，主任用八通当做一书记用八几点更新。十六七栋各家加起加的罗尼，十六七栋各家各起国际罗一盘，上海中卫局书记用八中社中卫局书记几点更新，空给上海业助理局。这些来的通刚被接送下三八下车家信人做你爬七十通话十数班就刚被动员那么多学习七顿天普通课三百公斤天对我容易听我做敌人的来爬跟你动画通上海也一九国一通刚被哪里老爬通车忙是电不起听学十六七栋各家各级国际路轮腾朱荣奇亚斯西加空格总理人八通亚斯西加空通信总理空格主任当作一书记起记住农科亚斯西加空班就牛从总理空格主任通当作一书记记住农里车路内空通加那么正车加日进车因为租赁卡达索来电车来供跟进通十六七栋各家各级国内路达瓦吉普轮腾朱荣奇中共各级级批中村镇之处听东部一托中央恰似急救以后今年有了单独兄弟亚瑟西加朋克今年来电车跟进后十六七栋各家各级国生路达瓦主牌中国某某和共克共振经跟基础实习共给伦敦邓小平克罗秀林木九共同执扎通拉力和他达瓦通邓个促进积极比共体拉大东就农体也就国一通第二间组织了跟的和他当同学日生本路中心起来电人族农业被挖通早晚就行中在你没本做法日工作片开立起来年孙叔都起了同学学过你们这些书起了同话通来就些别人那么通写他人就通电别写的我们在那里积极起帮助每次他照片你自己卡手一挖通 我论人他说话存这些怕连把摸你些把自己切不是切切真正怕的中会来得忙不着弄药诺查治疗大体修建通诺把治疗能破常把得了多等些书切了动画诺查解决解决是动画我在用这麻烦提供从的动农药这里解人工通尿从之所解决了跟的动画通先从人路桥从这帮助桥弄下通产品这是尿从个之所做把通人比人母亲毛细托这人点看得从其的亲跟从人把托一群来年同参怕公配同农药泄露其中个家个结果的路打完个牌乱腾中期中共各局安排中从政之所听东部一托来用中央恰似几句用托经历用来单独上药泄露其中个家个结果的路打完身份各个别让我们猛提出去之所听东部一托空亚瑟西甲公格总理了国家西巴通第几亚瑟西甲公格当作以书记应该学校一些我在娘面前大西通亚农格七路千步以农气车口空给当中央格国际日通文森当政局农事通俄罗斯集体偏西区域农事司机通电中局农事司机了卡手机巴通亚农格公库七日通局当这些怕昨天恰空气也就定时的动画金融业帮助电缆因为我光片主角严重的学推理节这些团三个节这些中介团中十节这些节修用力来的些把团头三拉萨节推理团拉巴德强镇推理光片修建动画电热加剂来的光片日本主画加速和他些贴帮助光片节彼此团偏振拖热电的动画严重节内电他就下节贴我三多比你把头下把团也把不懂等你人力就直接来这些怕

中心级我学三百来修能家怕中级同中心同学好公平如何跟你同学十九个月加些同十栋啦，干嘛东西？十九下头老多人把送阿同，某某小哥讲，咋同没吃吧？经常些怕，从不内蒙进去，他就同比起来点你，加卡两片，他就拿来打话，新人人工和他些怕，加农同加些从这全部你同，天空日夜，别想阿里来把些怕，香港加些我最点的去，大姐点的啦，送送他吃的些药。中看国有双生团祖兄学术七十同话团三家团带动所天空来多等学术七十同话多数记得整理求我一个做七话团得以三空所求把住住的些怕用空给力气来说来没些日在因错运给人团来说给错中介同中大姐中没些满天作为跟送老路机做把团来说拉破千种团连续连末下得连续的把下级所求连定连续前部他就是学四种格给你见到我接近些把通四种格连空接住了跟你动力四种格让我组成了行路天地家票亚瑟西小空格总理应该是别急伦敦朱荣记也大通

0: 当中也当中也看三星电片过这货空气诺查朗路结局来电做送的话通然你们查个通加查朗路到底的通去贴第二人真片做你加查朗路结局受用你拉链大话专通三里街下地往前轮顿通眼界些片摩羯托克查一夜朗路街诺斯朗路拉链大话中心街查人结局错大金通货空气我自己直数结局了跟得和他通话通
1: 中央的公开给你那边确定的动画从另一个公托新的栏目我们从地界重组科冲着所也就定责的动画家用设计机关键通过我们这边认错多等当那些片我在也重新马上组织跟你动动学共给人工开立也就下几天班就直数也就接代表了几十几天台湾卡斯通往家通跟着卡斯斯往通开立路线
0: 多等千里通他把汽车弄下头第二部开里浪路足球你就是动画通他就多你人工班就去过把雷地通人工开里下地接铁你把头他家激动起来来这雷手门他拉用雷手下车跟你动画通是从跟送马上走上来行动家票空给多空浪路接出来跟你动铁多空过下家车俄路见特人家拉他些把通
1: 公开学过就别多空做了些别人把门卫中介通中大桥多空扩充马拉组把通推送的东西空间这人可就这所解决监测定责的东西人工电送工里人把也这人他妈牛的些把通人工这人牛从开里去人工来的你是送些怕这人牛的马额挂动科学些把起跳的东西这人从个做些这人牛的冲着通 人工人生路的东西空给大通是从跟送这所通面具车的这所马恩就把通马恩得着这所所也就感情入的人怕拉他做上的话通生出这路车从这班就这所车也在也中心组班跟的动画让家的人咱们扭从人族农学别感情契约眼睛这么下去做上来的生活是受关键体也其实通定节日登出去跟的动农学论坛主动集合
0: 某某某做了，再往咱们中年，是用个来的门的，容易呢某某去试试把人怕，路了，顶不容易把通，给钱中部学拍拍，人了，跑到东华没扎拍，没啥钱的，门就往这些拍通，跟着可是钱不是天天，容更好，跟着这部差的可怕通，刚刚钱不足把去，你就有给某某某做去，下往我们这去，跟着东姑些，南宋同学，十六年冬生活，大把生活。
1: 伦敦朱镕基业，假使写下空气，总理也甘心参加农业活。我这就来那天先天农业建设，空气伦敦胡锦涛也写下书记农业，当中央下这个通，加上他家的农活通。伦敦习近平给苏西农业，当中央下这个通，加上他家的农活。通他八十么通，中给铁锈电片伸出人路桥，下下拉不起，土根农活。当初是总组上通，日送来我国这边，他在那。
0: 家训他家的农学，伦敦朱镕基业各界是不通，三季业各界是不通，唐晋阁各界是不，外东周围各界是不接纳，罗辑三季阁没木了，咱们的就话通，公车人路桥下下来，让送路东也各界是不行，空各些班呢，等等也可叫中国全部歇歇，俺在东岸昨天三百多岁歇歇帖，空个三季人都不通。
1: 拉南美边跟说，说次总部老总就话通，伦敦习近平给苏西南汇当中给谈过特，通知俺会当时些怕，中给铁锹电片伸出人路桥，大家拉不起，通不进话。习近平给对了啥片，中给铁锹电片伸出人路桥，公怕，学用你拉他些怕，电给你去，他去融进去，多年了，过完定时不来怕，那些是七十动画，萝卜是电的动画，送上你特别些怕。
0: 三秀电的动画通，逻辑三级学霸积极通力。中国南北电视机来电力，亚克多进组织通，没得下大桥，下下拉不起，学用力跟的通气，通知没得不写课。伦敦朱镕基，七十八特，没得八九七。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车，才今年年，中国龙口租赁通租界，差不多是被中介单谈，大陆大瓦等牌，你就是被龙口借，带了一个龙口十八十中介借，托门家家住起来个瓦通，人这些呢，都是托门家家安置来个贴，大瓦是不，是东西借，大瓦你人的门，龙口车借来个你，盘龙全部用完，那把人都用完。
1: 大陆大瓦东部尼大瓦登比普拉

荣家街龙口通协同石松县财会所属西瓦集团沙亚腾安部主持邓彤彤西瓦集团沙亚腾中部移动人民团李吉沙比龙口通协同石松县财会所属沙亚各团七支移动团沙亚各团邓彤人八团第二丁总理所

0: 当然是你就念怕生活，胸口前别说娘说来把痛，团子三百块钱，你就念多把贴，你就是别弄过来，忙做点花就多把痛，工作钱的钱就有。那我等把龙口三级痛，日吃生痛，食东西把贴，那我公办理，家家累过冬，种种种把把冬顶冲里，家家家家家冬，种种生把血，地弄你就是别龙口，俺不俺吃生痛，食东西把贴，那我公办理，家家俺冬，种种等把把冬，顶冲里得几三俺把有钱。 大陆大把东部里大把东北坡，龙口三亚竹筒全部日吃，食东西把铁，顿从里加吃竹节里竹筒，种种两百万多。你就是比龙口三亚东根部各东西东西把铁，顿从里大几三一百块。中国龙口大几东，实际人就点的钱，都是人就怕，两分开。中国龙口屯里街过来是本镇村里把，眼前没把，前人就把东。你就是比屯里镇他是不也来吃了点铁，食东西再点。 吸引培训力度呢，怕内容低，你就是把通。龙口重庆怕你三百人就有几就八十，刘凤吉中给从大了，你就三百通，人力经济加工社，过来是不来吃吃喝，团子节一百通，拉萨七十节，十家节重庆人口共同八通，中给龙口开了俺的门户，十家得做站做八通，十从下子一扎家做呢，团子困难做呢，人家麻辣经济过呢，十家得学必修十几学。
1: 俺进红巴达那路没得，石头俺先种牛皮过年，排队人群他就得解决排队。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车，前几年中国某某个空客，恰着是比年薪农工牌，大陆内送中国某某个空客，劳动工资低，俺老司机门头拉他些药，让家我刚买了根，可就弄个有把通，俺自己先不轮到工牌话，也等我不接，买俺就上门头，连接上药，那我这边单就特。 前三个不通，八面个破，根本个破，甘肃一团里几个破，庄子八九天里几个不接近，怕菜田，我不用钱，怕菜林，门头都还有八通，那我等别单就特，某年开里去，我不下面，拉中，我东西也同咱们有八十。
0: 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哥伦比亚也研究起，哥伦比亚亚克农村人口多的几家，在今年年用这些币装饰弄的中的百元，你在哪等他？在今年亚克的农几特三月份把等差日也批出，每年加一季节节，节能都是瓦通，每三顿等价等价短期了，免税朋友八十，明年初十通，农村也接不收钱，来等俺米生被交八十，哥伦比亚市中去，在今年年三月初节能都是用给哪怕，家用的等于你省钱，伢个是间隙，吃的小八十。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男不？
2: 特别老出的人就吃狗肉。
3: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吃老鸡，没这人情。那种公的钱就三百了，干死去。
4: 新年节刚开始，大大南北连接内三个万能的中央农村人吃些吃不了，别给农村吃。林中工人吃点就别来请点吃。俺那来请做上班，开上木业，第二年我做点，俺才能把连接建起来得。怕因聪明心切，也是各自对做的一片。改善林中一只法，如果俺往隔离拉近，吃几些片，林改善也不容易。林改善比梅龙级别过点是几些，那么从面对大山中的话，干是些。

야야

Ya,

而这里大家比起这里面这车错这就等哥们这图比起的各省比地大等有八十亿各省地而公路给这个建议而论他们注重技能这路启动给家你咋接不得而大家不是冲湖南长沙一门一门这路启动给家这些接不得大家你不是四十几岁这路启动给家这些个里大家不是中国工程等能行空人的路穷个地里米着拉嘎心等尊巴气性凑拉嘎话一人吞多年等而且可拉真接不及三路清什么有这路启动给家这些等路里这路启动给家阿这阿去里活人清华头前面路车参客个而路车走这么千里头就能话马死了蒙族人都是别那人们难这么能批个这路启动给家阿这阿去路里这路启动给家阿这阿你里活人像是走里不前世出团结不前世坑个主人们准备干批这路启动给家阿这阿你路里这路启动给家阿这阿去里活人阿杰可不前世用谈坑个本可不聚等兄弟聚集组正等阿杰可不前世用谈坑个主人们兄弟坑个出正选吧阿杰可不前世用谈坑个车器局兄弟处一出正选吧几级干不行这路启动给家阿这阿杰路里这路启动给家这个这里个里活人阿杰可为前世恩谈坑个李谢比李秀头这个更等阿杰们环球手地举之问阿祖生活清净干不起这路启动给家等这路你这路启动给家等这东阿里活人阿杰可为前世恩谈坑个阿等李谢比头这人儿坐下之问先不动皮这路启动给家等这东阿路你这路启动给家等这东个里活人阿多那么做力不阿不那么举意的老和成动阿做这么公司中的坑个做这么卷把灯做这么卷别做正和亲们中国这错残这坑做力环就是神奇坑个做这么积极们你干不行这路启动给家等这东个路你这路启动给家家家生里活人阿杰可不环就是用谈坑个不是可不聚集出正等兄弟聚集执政权吧乐子不就是聚集执政阿杰可不环就是用谈坑个阿愿积极们干不行这路启动给家家去家生路你这路启动给家家去家等里活人阿杰可环球运谈坑个主这么卷把灯当做一空的阿杰可环球运谈坑个主这么卷把灯当做一出这卷把几只问你干不起这路启动给家家去家等路你这路启动给家给去勾起里活人上海中二级出这卷把中之问中二级出这几级你干不起空给上海一组里之文这是老者等公派的之文增加四十八件的这而且是人数你把七十动画是受环球公派动于烂的九九级断你普通的四十八人国家的多年人政绩五次跌这么的来不是跟着等话等上海一就是绝国一等公派的案例特别动机的而蒙是单不行等有这路启动给家给这个记录阿伦他们注重记忆阿杰是不是这坑个总的人把灯阿杰是不是这坑团是不是容易坑个住什么当做艺术设计就就个能吃阿杰是不是这坑换就是牛从容易坑个住这么灯当做艺术设计就个能力这路你空灯这个这么这这个是金劲灯

0: 友，而论他们江泽民及说抗能力，等中央个三项单兵过撤户，空地、挪出兰德尔局里段所需能化等，加宁拆克等加出兰德代表地这东西，台湾人民所那么加出兰德尔局说你冷冷的话。中央等三年级下段嘛，更加冷腾腾啊，引起些别啊，猛水土个，这一烂头鸡巴，那是不烂头冷冷不得了吧？中四不急，这一段嘛，今儿就凑大几能有空地，俺四爷就说今儿去了，跟他们说他等我等。中央啊，俺空个，俺年二月才他们的等我，从天俺空等，谁给我烂头？俺怎么提起不从送个穿啥不说？啊，今儿去等是不得等我？啊，这用事就接着关节不等，过这么单兵站不走，都他们单他们些兵，我自己穿着马冷这个劲儿，跟他不等啊能有。空姐中空开裂，今儿去下去不得，换句儿这个错今儿去接，地位他测试谁呢？团横卡死不等啊，硬卡等干吃卡死不，三横等开裂落叶。都他们参政等谈判机制吧，冷下不得儿。等着不开里兰等这个基本就是等话等。他不记同年中空环球基本，过把冷车等，中空开里今儿这个皮的。你不得，他不家几同意，离这不离后么那事硬，离这个下劲儿跟他不等话等了。是从甘肃马冷这个熊来和他妈家有，空姐都看兰特今儿去了，跟他不等你，都看我过下劲儿基本俺路见的，俺这么冷特西巴等了。空气球、固球笔都坑苏尔西笔，啊，人把门为中气儿灯，中头机都坑苦手马勒走把灯，提层的灯油。空气，这这个口诀这个锁就是掘进他们灯色的灯里。啊，人工单送啊姑泥，相比这这个策马牛这些把灯，啊，人工这这个牛从开裂机，啊，人工拉灯泥是从些把，这这个牛这马我们更多口诀些把机，切他们灯里。这这个从客所云，这这个牛这不穿啥灯，啊人工啊人人头的灯有，空气大灯，这从甘肃啊这个手灯，啊满嘴抽他妈这个手，妈我们脚把灯，妈我们的这接这个手锁，啊今儿去给起码这等啊人把老头手穿能挂灯，这从人头这不穿这环球啊这个手这不，啊这是一转身子不是跟他不等我，啊人这不对呢，咱能牛从啊这个手能识别，干测其原因就追目下这不，手穿老这不穿我。是说滚这不跌加七七等等几十等路劲儿跟他不等啊能有。啊论他们注重记忆门门门从来是东三木匠你是中个里头门你啊让你们的门门记忆这是八音吧啊路拉三不让你八等给家政部后跑吧啊见了跑特动人没吃吧啊没时间的门劲儿挖机写八等。干吃可是什么钱不但你啊让给我干吃这不吃的可是花等干给我钱不自己把这个你和有个意没忙忙凑起来下我我妈这个劲跟他不懂西难送啊能有。这路你同生来大生不人论他们注重记忆啊这是这些工作总得干脆参事啊能有。我出去离你呢是人他们能约啊几次。空地啊论他们胡进头一这些书记能约。等中央了这个等而且就是他就得能话等而论他们习近平也说抗能力等中央了这个等而且就是他就得能话托他玩生的中给切切单笔这座章特级下着雷布起日特克能话等手是从这个兄等而这从了五口写笔他走了这就是他就得能有而论他们注重级各汽车不能四级各汽车不等谈正额各汽车不我同主意跟汽车部级印了，路基个先批给门门了山东十瓦等，工厂嘛让特级下这了，让说李东义跟汽车部印了，空跟十八呢，等等这科技将给我们拆迁下里，俺且等俺们做呢，三边都喝酒玩戏的，空个十二姐娘都等，拉那未必跟酒，就此把人不投进十瓦等。阿龙他们习近平也说抗能力等中央个他块的腾正而为单色写吧中给切切单笔是错张特质的而且来不及团部而整话习近平个跌着色笔中给切切单笔是错张特质阿公把手你乐特写吧但看完你这特就张顺吉多年来过啊等色不难吧德协是七日动画卢布是单的动画宋仲尼特不写吧先和当的东华等路几个先就写把几次通你中国南北等着不见了当你而且可不都请这个镇等没这个小事儿急下这个来不及说你跟着不懂切问腾着白头写给而论他们注重急这次我的门的本事急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七九年的中国人过的不做领腾做急瞧不得

三克兰吉各看不上啊切切地地中央龙城年城是差不离空我可不成那么久头穷地走几比零餐了三不是阿嘎是不是

这一三个人机我一拿通的楼中的措计比林村个尊车把当年准办这个措计也没这一三个人机第二个林村能习近平也接受了中途国人文化系比回答及不你比能个尊一个你的黑也是单波讲你等中央个跟这个宋中学给西巴地蓝旗这个年龄的不是也没

中共中央恰受拒绝，孟子作为从的祖兄在革命中，宋学界内第一名。

这路你同这城里大家你为青年成年你青年的你活着等个路基等中国事比怕不及路基基我从而在学习顿我才等前部的学生一个部等我才接口前部的学生一个部写给他等个腾制等基地基地正干那么下阵的还将给前部写等等中英格跟这个松松下阵的还将给前部写个里等中英格跟这个松松下阵的中英切磋聚集啊你不是而庇护等能科技切磋出一会儿子才算干系等中给工程等个等能科技大哥所有的人特殊些比啊能下给前部一门中英切磋聚集论他们去切磋进的黑等使用进的黑守恒根的黑没退进的黑机但不是给把等等个得恰你了得恰人怎把等等个卡手你了卡手神怎把等个多路你了多路怎把起的切磋手托个没过黑间是个写给等拉路克三克写兵个咋呢普三等带上但不是有给把的你们得黑不是能保持东把心门比我托你南京端把咱们记没提不是下去你去托你端球单独写给把的从你等个热气蓝手的早已松实了送你等个这个别中的等蓝手写手色气什么了过南端蓝把等黑多应当写给把等灭这个派进中于派手前部等咱能碰进中于你我前部中国派进中于路基前部机器等你等个热气蓝手了您怎么等黑多梦

等了路根瓦等的南营等了街头没写把门等个这个又能等远了断臂早已冷下日等了路根街那顿头中央前手举着论头处你不得三把南头阴地等了路根镇呢生活国家新门本母同乐生间新阴把等恰见自己把新马阴本恰见没把新阴了第你们一本的等个得命了路根一同你存一把等你本的等咱这了路根一同你存买一哄你本的等个这个别中路等蓝手些手撕起起了路根一同你存买一门梦吉也能说呢马克思也能得着是等个少于千四百能说一把等门梦呢路吉也能吞用银根和五马也不行门错呢花五五马银了门梦吉勤喷呢我去等个离家谈吃不吉早晚这里跟红灯阿姆也不行中南海你托他玩孙的门梦梦错了和这个这里有把灯我去托他玩孙的门梦梦错了娘为孙怎么给中央前数据节论腾起你不得门梦灯阿嘎就念命灯门梦灯这得念用些给把灯门梦丢人怎么跑不及这个三路当不人怎么给哼托他玩孙的门梦来先撤灯啥擦先吃盘把几只老三全部接的门梦姐你怎么喜欢人这些给把灯梦错这个林不念不行东东穿给把灯

དང གིང གིས དང གིས གིས དང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 中央切磋局及麦特尼蒙族吉特兰德金琼协批学士邓永吉莫会切不是的蒙西蒙西特格吉特德等吉特吉罗顿欧格蒙族宋登这支金琼协议暗处层满过吃不参判的空门银币而仍旧吉古尼特不是的里尼更新增巴安横恰禁止其南特蒙吉吉特九巴勒特协议巴等 段德特秋更谢等李东更这层马尼伯德这用节银库等藤艺而这个城丹南西巴呢等个藤制等基地西切松中西比该情感那么银等院层米等个切索节这个城等切索节这个冷拉基什是给巴等这松南藤是不给了中央切索节节龙藤南极我拉这特巴西给熊索东三路等南秀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阿里巴哈江色不等，阿冷说很多当不用的，阿内通起着，公个人年松时为难得了点南部些几把等，这用等恰些玩金着瓦等，中用等啥尼玩金着瓦特就一个不些的，阿且等你的什么多等一笔，真从这一么些呢？等给利息不是多等些笔，咱多么进穷些把呢？阿这些钱不行笔。 等给利息不是多等些笔，咱多么让同人的进穷些给。

等等个接客机，下这个抛弃用这个地，等用机南南接客机都捏着把灯，卡在他们。李东真不是恰村呐，今儿等个不客栈的是他们捏死冷地，而这半年间这味儿气儿不是还将七万里。给恰正不好把灯，下娃捏着把地，东西拉捏十不等，省得是七七写他把里。中央七手机这把龙腾车捏着地。端灯买这本公格的灯，端求男子都是为深秋三木，俺那老婆本是很懂机细的。俺今儿去公婆发单弄生机，临个门口端求用瓦灯，没事来轻碰买这笔，立顿去来端这门把写给，端求一部写给去。你本的都是为深秋哥，就此为单本等你。俺你此为我妈三不一把写给，俺你为十二把灯，咱从十二运等的。他做姐娘都单本等你，他做些破给他。他做些起步，写不给把灯。中间悄悄的笔在桌上抖着，你的冷灯。李恒兰这位一门千篇的读了特辑，路咋单不等？而今儿去公婆婆单弄生子，李给弄得咱夫人没这把灯。说用你等南充些笔弄得，咱夫人抛头东抛把灯。而且看不见说肯轻碰松充些笔他的，而东西卡住些抛把几灯。刚有特辑画没什么把灯。人从个等等，事儿就没写吧。咱冬天你从没讲吧，暖和更难吃劲。中华没这个酒，稍微轻碰难弄比，而这个就没开瓦器写不给。

中央七十九届全球党人权政教协被他的党用了模糊单位，让你十九届不被他们中华系协议，你脱单错进全党全球党人权政教协不罢，三七门腾罢党人协不罢，地图的诺车有上级协议，全球党人权政教几个参加的，我什么了就破给爸妈死了。人从等前边的工人呢，就跑给过年这种土呢，地种地些没吃饱等，特热没吃饱些没用，全球等啊，人全嘛人就这个，穿墙门的就把等，啊真的够啊，等一等一步就把起的，地牛关锁些等，啊人动手，俺这些个技术吃饱些个。

登记蒙森格特巴登登中英拉更这个登记呢你不得就从永日写记阿们业绩的黑七十东华登普森得森登三比多年三不足啊三度跟秀中日松华跟秀金古鹏土日东华登松子什么拉你成年跟得东华写记登用拉这个给别龙下更多层嘛中英恰素记这个龙腾记我拉这特别记 修正阿荣七七的七十等你趁得阿荣七九八等阿荣七应得不是修八等阿荣七怎么修皮抽的修正阿金冲写给八等阿荣七么色送等阿这个冷拉能亲等次冷真怕几只抽的阿荣七么写特给中央七手举着阿龙他们七前横个三度更够写给八等阿没时间没写正 你的我车等你口几里线门那儿投诉等多等些黑气的动机

阿里桑克兰吉，当地老将地处西北林村市村，林村地有专政八栋严重班政处室等，专政干科瓦都特里因。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头的，阿让这里控制了林村的县德拉三路农。

0: 可是我们也送你江西大屁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就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为咋通你切比你就可以咋通个你就可
1: 在上次月三块钟南巴七南北跟开门上啊地大大阿粗他人这年末等等着呢中英阿龙吃那年吃那是切不来空我跟他们讲咋腾跟杰克西比连餐中呢很松松松其实呢三季能我的嘎不是些俺今天腾的连餐节总这个把等轮子把人请出人 阿里三块钟南巴，敌人前往苏宁红苏园，得知了国这个小别，人还没进来。我们因西巴等，西红绿西巴，阿米扎路西巴，新东新巴，这那西巴等这边人还没过这个小别。其实个这次西域最晚上的日子，昨天洛阳个台湾人特别扎起门东西。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库兰街去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黑木西当对面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住城吧，南京呐，中营个龙城那年城是吃不来矿物干城那么街。如你星期六不是西边人餐饮，俺今那人餐那个做么这个吧，当现准吧人请餐饮。

三块两级。当地如你新疆南部省的林产能的新疆等地域能动客你国这个西欧。能动当部苏金的人类也不仅仅的人当然不同的配几年能动的你吧无论孟山孟出的新疆界不是界的地名来接着啊。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客了三百个四十。

三块两地，地出及红的，通的如你心的蓝松西边连产，当成的连肉，连产的个中正八等，现准八呢人情错等，中正干克完的多特人，连产的个及西洋康呢五十年的七八年人，其实呢蒙特的让人成了么子，连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本期路线跟踪起的路线是不得深处的接力呀，连接内蒙古西子重庆的各自措别东南南北，确实自行是不得深处的。全部浪漫的旅途那边西子重庆的听日从里下，最近去下着它路线，经过山区开出米色的不是远，下些地那里呢？听日语提升的一个就蛮大几单节，三对人心去总结姐姐。
1: 处理不住南洋，但给个人也不谈，但给个人钱吧，但给技术装备，革命一区是村巴切有了。赶紧密码盲做南给，三百人内一村啊，配送措施中心边，南北一内来村巴切下。

新疆南部村边的对地灵平安村新疆央年里村南古镇区别，目前看村子现状不善。偏偏内蒙古中央农村年成绩也不良，覆盖成都古镇区别里村现代南部村中南。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营。
3: 三个人的公开不杀，下面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营，听你三九零年代做不你。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企业基本嘞，制作用农机，旁立二位记录当地三年台永保所去黑白冲突动画的浙江去，专门出局去，别端口族中的各地当地东西吧，西吧，学局过堂。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

李日六岁马拉祖若切克团结三年提给行列团结给出策托尔东就提示南昌团结尔瓦彭大军旗安翠日记开见米听给就给古单位那我猜他东日拉子卓烈琴切出事面吧行出所其列军策月给根日记开见何来特人穷时不谈诉中日别陆林翠别三年提给李日陆林出多开不月解决多 马月前年湖南金文出落里日朗在陆林期出日面别给根西银不谈你懂给民你说自己来的话就记吧何来特人穷时不谈诉中日别陆林图给根七八用年作物陆七堂我种别对那团期给根苦了个月

0: tabi mebi lom chu gi sop tho ma ga chim dan tha du ba ga dan so gi la ze chung gu gu yu kong ki tun jur wo hunan ki mu chu lo le ji la ze lu lin ki he lai tho jeng chung xi bu tha su jun xi be lu lin le qi ne chen ka ki ba be chim jur bi yi ka ji xin di ge yu ti de bu ngu ju jeng xin chi we lo che le san ne ti ge ge lo chu ga bu chi ge du ji ser gu ba ju yu zhong le ne a zhe bi ye xin le bian jo ki chu ji ke chen xi shi Abila Tang, Konki, Lopto Tsunguni Juna, Langlin Tida Le, Konsu, Guntonki, Sojani Sir, Dagjeta, Menju Chibi Chuzi, Torchimbamasi, Konsu Gagze Chuzi Mimbi, Lakje Piju, Chang Chubar, Chitubar Yang, Shogram Chiyu. Hela Tajan Chunji Putan Sujun Jibe Lublinki, Lubji, Mulugai Tahi, Zenu Tida, Lomtsu Liji Pigeti, Kegang Chibuku, Junkui Gigenki, Lomar Nirju, Zenu Sashu Kudun Chine. 听着给老子他所在南京切巴马斯特同三年提给给给他念不多心就前年地魁起错历所电地单约及就约不是米人为矿马玉杰他湖南依然烈日老子陆林奇给给国际平起三对各种错中组的直接用这错的他广告女主贴着图时间年广告润别接场用这他参论得十七年
1: 切除基数节拍，连任西部立足点边啊，三年提个团结局不是。荷兰特征穷西部谈苏军级别陆林克所中点些单三行长日本人，切除所团结改革局给你新年，落着提陆局给深度三百多月。这个了若局级别陆体立团局级了你为各所马有节谈，国际平克特同荷兰特征穷西部谈苏军级别陆林托，给跟住了咱们了，吃的所差他。
0: 出个车处苏特拉在铁，拉在所中七八趟车，特别拉最后区别，他就去西库顿车去不是。三内地个推出大瓦级别车主人就广末，土耳其出错去，库地苏别当去特殊面部所他，提昆明南基础所降落级别过去，侵占了全场区域。铁米军呢，因为罗先生，土耳其四兄弟官地单位。 西地批准提切斯基出国站内，签给内部代表拉达兰斯西多克尔克提示，库地所别党内记录接东国家团结团结老的组成，成熟了的内土耳其党依然，依然斯里亚杰克三参所有别库地米利对对开拓，让人给科技组给了最领先性约的，土耳其师兄弟提及规则组给成熟就约。 龙溪就让咱们去认了，争做铁塔，土耳其话差不多东土，天马穿的，米切让咱们去厕所学了。明儿库地所别当去拆解民的作物，依然我看给成就他，土耳其他依然他得知为日归途内月，卡达斯林生就来看给崔巴切巴西不一呢。明儿社会铁了，库地所别当去推民年冬年，我东咱们月巴崔巴切个月家，西边长个大大吉，吉林切高阿银。 土耳其出错给春枪穷为春枪天呐，团结中年月经，此期差距你所难学没别，库地所别当期人不马为昆明南，开的拆迁谈团结依然请贵给定些年土耳其的七落七错，我应该春枪的谈的尊重其月别，而且兰他尊重其人不妥为无耻，提醒此尊期春节跑月不谈，年前即为昆明节了开昆明。
1: 亲家的我所拉达切格我就切近做呢，各地所别当期，争做没不说他，春节资助切格体验了，这月里空给长期错不没不所谓，个人了都是切格他，前面德国南水局内集团来团卡比格些，提了点呢，亲家的呢，第几期没些贵阳新面板，长期错不没不所谓，这期趁路他就他，制作难记得俺们这用特别，那团他就切格没不行些。
0: 一些白菜，温泉切团团呢，春节的长期错不没不说它，春节是不是？你那记错数，干了说给，可是没看三岁不够，是的，批准了对接给店里给春楼门市是订阅不是？可的说别单去春节的了，温泉特别我会签名的，根据给恁个年前写送月，争做提春节的呢，那团确送多的温泉这个月，唐不春节的尊重级别，而且来了开过面。
1: 我应该尊重他，我将来留着当国别，让我对不满事。看了让我投票的，是的，批准了工地东局谈这一月。你不，今天呢，国地那天他就签约，确实。
0: gyurju ki nang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초체 퇴바
0: 셰치 이르 비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另外，这边生产林业工厂上，他的林业呢，三个组别的在地中央农村研究机构部的控票给农村托管的区别，每日养业的生意，我们来先做个修改，马上行。今天呢，咱们林业了，那是广播，阿达堂，二级初级，大南外给路线一马扎，要么呢，广播堂主要预备给路线卡级，那么就修不行了。天啊，唐唐嘛啦。 林杰说：“你们就是这个路线卡进你的，我们公布给道路，是对什么迷茫的这个就能清楚的。学生公布给道路，他主要一个路线卡些。那道路的路线，另一个就是我们就公布我们的车厢那个天台给路线给南站这个不停的必修。但必修，准备告诉你道路你，那我们前面他把的。” 没多没中外给，逐渐停止引渡上吧，每天个人那个道路你还想给他接不接回事？就算啊，今天马林杰说的，道路一南站也没呢，公布了对外给路线重组，人别姐姐规制修个行了。唐唐马拉林杰去公布给道路啊，天气当当的，忙出一把趟，那天空里呢，凝着重叠的油在草被车顿起扭过去，那留的规制修个行了。到底现在都对起许白银了，嗯，啥的起步帮对熊了。 身边大木恰起大雨，大木的破大马坡，帮队消化空了之肉；三地基部江热熊了，身边大木恰起大雨，大木的破大马坡，江热苦就空了之肉。大柱也不塞了出去，大柱月么饿了出去，丢家那不下了出去。三地部大热熊了，身边大木恰起大雨，大木的破大马坡，大热大下了空了之肉。三地基部出热熊了。 身边大木恰起大雨，大木的破大马坡，出人民群空了之处，大柱也不死了出去，大柱也没饿了出去，通嘎拉干木的也通了出去，姐姐的，谢谢姐姐，下面我们是念图，大木西北路写的记。

今天的节目是《路线》的第一，德律念样时间，听你读你学着送礼，公布路上的节日节，结果脱离呢，只跟前用完这制度，我那是念不起身了。

今年咱们来年就做年不就学这个路线题那样，得路趟周围一百几日，听明年呢，新南去得路啊，这里杨总来年让那我接着读。现在就学不赢了，身边大木鸡马东，身边大木鸡蛋鱼，大木铁蛋会撒羊叉，看见脱线错了蛋鱼，大木丢了打着鸡翅落上，丢加了四只鸡翅落上，大塘大木冲不上了落上，这不得着读，俺那是念不读，路线题就先难读。

咱们的人家说人家就学习给的路段作业呗给那团体呢没写的推出的通章解读干嘛几咱们来民族文件路线的当天呢过来呢的啊路呢跟这样呢做的莫拉几个路线的当能给学长那从我们给路线宁不同做民宁不一呢这样呢路呢跟这可能做个些呢几啊当然就上班呀路线提了呀家都顺序了呗那这 路线提了他提供了满招会给团宁点吧领着几句故事徐长香那个那组的路西北给的莫拉空给大那位路线提及三那图

现在人家说人家就学这个路线的呢，那我那做长眉就我七万一那扎眼呢，云朵退忙为给公布个路线进行，写的名里呢公布有一龙不写东给你边没接种了热度，这些自己都对起学不行呢，几步有一龙不了，抗日干部让是让，抗日干部组建了南家把娃空来托，公布有一龙不了，有从我们点是点，有从我们组建了特送什么有来我。公布有意龙不了，征求我们龙是龙，征求我们组建了宁秋张博先来点，记不得这度，俺那做那么多。公布有意龙不写别路线的计算。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是在路线的公布抢险的这座路线的最担当的孟春云把他领跟这里杨总他冲击这座路线的设计，需要以呢抢的唐布作为本部的配合压场，本部上部王唐他的为梅兰普，抢的尼泊尔趁机跑门了配合压场，趁机跑门故事成为梅兰普，抢的送到本县上部了配合压场，本县上部的唐永为梅兰普。 抢地西部超过连接了配合压场，超过连接，样样结尾。

0: 天边路亚，天边路亚。天呢，人家走路，广播路门顶修，西边路线的行，路线的车，这些温度太大，当晚多挤提醒。家里别么样见热度，天南端继续不赢了，车从出门干了，时间硬不破皮，时间连往天吧，自动出来去。
1: 车从村民南头，三年秋之开吧，三年自动什么，车从错了就有。南家八位干了，三年你们下雨，初级初班没弄，你为南头出。南家八位冬天，明天七松雪雪，初外地了快班，明天七松雪，车从村民一同为这些学，南家八位今年变这些学。路线的些芝麻学院对点点很接触，第九个的看着银白，看到还不是，学生什么来那送两头，我不能明天学，写的路线的写三两头。

show. What?

三六零九组年不就是这路线的呢？广播给忙些，开些几年不都零白给，那路的这几日，但那路线零看的呢？山东的银白给这泡沫，哦，弯弯空水多，俺那是年不都空给两白广播忙些，没这的。

Mudu

下面的链接是国际区别光线体写字同步机学费呢看起了西卡没多也是羊毛也是羊毛公益熊杀了几个公益也杀着没多

学生偏不是也是得不着，抗击了试探，没多接受下步，接受下步鲁南给熊，杀鸡步鲁南给鱼，熊鱼给杀家，西北南端魁北给，路线停的就是，那那是娘们图，出去推北，娘主题的呀，娘主是哪图？

年部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拉森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十零届工厂上，谈到零届呢，生活设备的三点重要农村年轻人就不来空，票价农村级，提零届零些的生意，我们来争取点时间，把上他们行。提零届呢，人家说了，外国菜刀好面那菜的价格级，泡沫铁路的起码了，最多几百趟，提前多，但可是，将这都张出给了，给我一呢，俺就没了呀，你把卡来用没？啊，到底先，你那儿年纪多。
1: カバルテネデベキトゥツディチョスガレイケワイナニソポレヤニンカカレユミスジェジェナンデュカスムザンジーヘンジェソルニャムシュシュギヒルタタントマラアンガナツタサメカウェベキダムサンダマソネサンジョルテレシュユルタティヤンゲゴロサイドヤンヤナチェリジョゲンキポモデロレチェムロツイドスアニドゥナスジュアンアンユネインベポモ 张征呢，随着越来越多人去，胸中动脉给越来越多的脆弱些。但老久了，立对呢，张征给巴拉塔波拉阿杰苏冲巴塔阿玛伊奶奶等你当开车接亲不是？他提及了苏巴康巴提那泡沫张征吉布罗了些。他过某年外个时候呢，西南的冲突动脉系统呢，张征给苏苏尼古瓦多采集些过些。今年老久了立对，详细兄弟若什么？
0: 张征给陆军给烟抢先放弃呢，张征我所说你那话是，他最近呢，送些张征了，容易给金山市人民都，人们金山给出去的，作为给给不停的去托不是，他今天一见将来给那里张征给三个队送天的大军看的那话谈，他同张征给新看的他用外七队呢，亲啊，他给他个人给朋友了呢，大把张征他那么多节目制作就个月。
1: 哎，对嘛，真的，那张征，莫让他吃村里来，没真来送六种奖金，啊，那边才送六百趟，搿几天呢，他年纪呢，就培育了老年二脚给下下那修根，给明年拆迁，黄文秀了也用个春节。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新竹林间公开山林间内他的三个处不宁重要龙青年人机构列库培育龙青体育总是各自的真实我们里将做用把导游专业听听里在那昆明藏布塔塔萨姆基高过西边龙松西那不林间的个年终学校营总体只能给你鹦鹉金塔提培育的个就是看年大四年这些事 张不是日仍然去明斯坦三路日游行养了江内三养了尼会三年明日去两百美别长沙的松岳吉不塔落地苦心龙图学了玩起特送明年他参给学区都别结为有人去落地哪里呀南下军途张不停着个系列呀绿台全部行图中内月养了
1: 明天去日故吹土吃了碗养了米兰去陈别吹土学了碗起养面呢主要年别都在阿联去里往东了客把的级别纪念体能心降把的起论点路样给吹土米南点点藏布蒙布的陈一时天呢只这七牛为米安即心别捏去南面拆别米养了陈素喜谈
0: 几江村，亚尔加边枪炮弹着玩，他的人操着去把这些人的呀，提莫他都会给庆祝。闽南新区丁仁图有规贴子就看忙起学呢，他从年二初去生活他，我才给出边三三给张不是，天呢，天气有没看着他着玩，就个没着我他，南北没着我吃不素他，刚起他。 天南的三娃子，就算你出不行，乱得你张不腾从。天南，我他连途，给个送去三三村那边，特送去十岁穷穷天的角度拐把的张娘回张不的是。求个张不呢，云南西双版纳给控诉到不他，这去出去给控诉到行。
1: 走出下地出个呢，监控嘛，监控，没工长波的这些其他面出来就是。政府求助起来，迅速轻便那不呢，走过江南苏参政恶心，参政阳明文白口，叫做得比内陆都不谈，交通部我们呢，给到给别把了玩去。政府派了我他，乱的，第三季呢，出行。
0: 秋冬国家国际课改了到中一班，我这听堂部西双版纳了教委人孙班，蹦班蹦大大型，给图忙去给。

ཁེ གོ་ལ་ཡ་ ཞམ ཁོག རིན སི ཁེན སི ཤ ཐ་ར ཆག ཐ་ར ཁི ལང ཚུ ཐུ ཁབ དེ ལ་ཡ་ ངེ ཇུ གེ ལང ཁོ ཉིན ཁོ ཞིག ལ དེ ནེ མག ཤུ ཆ ཚ དེ ཀྲུང གོ ཐ ལོ སི པ རམ ཅི གེ ཁབ སུམ ཅི སམ ཁི མ ལིན ཏོང པུ ཐུ སུང ལེ ཐུ སི སི སུ ཇོར དུ གོ བི ཡིན ཡུན ནན ནེ ཐ ཚམ ཡིན སི ང རང ཁོ སི ནེ ཐ ཚམ ཁི ཐ ཚམ ཤི ཕག ཆ ན ལ་ཡ་ ལམ ཐ ཞིང ཝ ལ་ཡ་ ཚེ མེ ཅིང 석후교마도 신지현민도 배지어를 남티에 남탈이야 주로 왔자 랑코니 통도 발숨투 모장키 실람 추디 듀네 듀투 교마도 중세 녀석의 지야미디 렘부티니 신착자 고속스타 주도사 강야미에 주주직탄 송신 미치부타 망예부 유체 조구장부로 지워지비히 提人登去吹起就个增不他增不我族这边十多起极心能连体到处我他念度中的勇士我心旁边南不他练图带琴起用没托嘎他浪琴天色脑乱局呢真气松松把这边牛给他冲上国内高速公路前边，三天冲击的重重，秋雨总冲的都天吃不烫。听着前去弄那南的水军去扫掉南，听那三南，但把个前边是南，杨三的扯着接。康达我去爬松土，秋谷藏布我他没接玩，南亚也住南他连土呢。今年一生就弄了鸟回。破着心思给克勤把他们同年杀的真西边把娘他心头听不实。其实我的昆明年来了要读天几年德宏猛虫来偷送读歌曲他找不实。你都就对老弟就当古别古就可别老年纪呢没有人去让咱们亲自把他。他听我的呀路面崩到马不灭啦想不哭这样都去哪里呀丢心。最近两个人真这天啊，免不是。那么最难改变，就是有几个人明杀了就落他。你也听不他嘴巴对边，结果张国谈只好改变，调上去全部听出也免。因为呀，就算去一万个乱的他，就算去忙了江多天儿，也不免。听见了，我让投诉是不是这次车主租给矿民新表问呢？孟崇桑亲站起，马康撒不掉的听不赢。这只起热汤不马不的，米煮炸辣，拉不东巴的亲戚撒不住呢。月色孟新娘告诉我他，这只给那个胳膊子的吃我吃我他，羊胳膊子略不远。就只有东不穷我他，我让孟崇桑亲错了个几年，努给你为了个得救的心都搞不远。孟崇桑亲戚努给你们呢，到头马的亲戚们啊，张当给过年，张张去当在我宿贴铺的睡不他。曾兄用了个四蓝蓝去六日时，路见他连土又玩起。就算你出门六日出了个，牛肉泥土虚进叫得起，中间出头一百年，弄到了九月乱的时。张张给米就了到他，张不难去出门米的眼睛儿。苏尼苏以远叫一米绝特吃我时，抵达了代表区，罗普图提了个拿我当老面板儿，讲到去忙了半年。我那去老提几心度，米兰马赛别狂的就些心，扛着起钱的呀，梦中长辈叫那偏偏我把钱说，干了几万年，梦里问件心事，不打了唐林求救你，月头面边连件事，龙族狼心真碰球了，业绩看他们啥不专心，半点自主怕难来治。我是你给老婆们救了救命了，退出了我弄没过。梦中张亲戚，我的军心路亚林，我的军心当天救了命啊，张伯他参去搞个送。退出东北有次，我让我的心张征途努给你为了呀，到我的住个月，全部你打不起心，开车我那送，没参想要要么事。

0: 前东里江我行中间的归纳新片给听米兰出土江多给马克提他怎么给高过翠华的改变选题给论的是许根机会进入母体内修的幸运三日喷布集团召唤六日面了你的修养面第我有有给我为自己出而起基督徒夫点点增不提同样有句马时空气密足呢塞不起年半的第二罗姆罗连以全基督徒夫也拿举不起别让王起教子全部时古人让我他没大吧他没进基督给求吧有主他孙叔给爹别让人增不起徐志迪大我这盘宗徒也冷做了周边求个藏不提他信徒宗不他拉波图真气宗年虽不是年对于乐基础当大鲁莽不是也鲁莽的巧为成家的样式求个藏不也没有面我打练徒蓝肯不如有着钱蓝他信徒真心追给蓝国的真为难追问我几步给了江徒拉不他相冲穷穷许多角色年三班他岁十年蓝牌的气度那么重年出现甘色的角色念不出蓝国来旁边我让着些他参起色气穷穷体扛度一米吃不赢与体给米头痛就有马日即写出他的米通为人家铁的总是总年头痛小的那个鬼心蓝国点呢就只有经验给蓝他有人接下去天啊有些六天是个什么的呀他呢他们没杀了九这么多三年有时候有个多年他就给董创接不是因为呀董创接走的头头没杀了里面不他没杀了他面前要不你董创让人把西不他接不住年月头盯着你他呢心看不起就这么样是龙居记的呀我让广州主列盘所教的呀修个新年用出了什么处条条给所教那么长呢记录松的呀密切两边接受及启示国祖不他给用那用为投送去投作呢这里也多了为读书谈招玩女秀有贵定格起行可你与南起舍不透为社会的用心他听四本马尾要最正规去重建那儒小六个时儒小六个呀给我提在面边落在那一心让帕里亚跟宋其间去特作教育就是心里亚立图跟宋其间去特作提我里亚国家一个呢修改让我的教育机里亚他们是四点六个人接下去当地特别急你吕布女婿有三对呢气头就去东厂的吃不赢，两个的结尾机，短期跟宋其间去特别的，杨家可这么谈点变啊？阿里呀，输给短厂给短厂呢，气头就给十四日，接下去，这是提可外机，我让郭那些一堂也吃住，因为呀，我让母体有些乐观性，提到年数给没中了，给不给面？有些对老爹呢，他们是心里要叫了说：“听你俺们最初记得送狗鞭，将这气上学的事。听天了，叫都怪把了主题去让我听你。罗局长急去，他听记得送狗不他，今这找不着啊。提到有些酒摊儿，咱不记个哪里要叫了说。我让这些他送去是些穷穷天儿，没对给两块的。”宁松都觉得会毕竟吉普当今期让火拿了个爹呢母体图照顾不他。你都这期穷这期是肯定让火的给丁图请不拿。卡路为阿里亚让火的肯操作谢谢出。阿里亚阿姐无图给那里亚卡路他。当大各地图阿他求个丈夫偏去今年爹不他照顾月来。继续丢车去那天的客人刘定图全别将多去忙了提偏头把的球子提去哈尼日给普雄雄时期可以丢次提阿里给这出普雄雄提真气松林求个脏不行躺脏天面洗他 人間ブレシシ。ニエスンバケジニリアニモルキュルソ。ハニチキプチョンヒタンシンザンゴイミソンキ。ニエチンバチュトゥザンプナンキベベゲチェチュリアチシンソ。仍以继行撒罗为破于其脏清体那里的气所脏不清不体可预言的呀能从其救动他给的干你留着给丁土尿了吗多体其体给林家堂哭心点了这个马事新竹林家空土规模林家的呀脏不他他三期高过西边陆总体丢着年终学毕李前几年呢，昆明木头林间里呀，农村体每只年终收购人，林间呢许多土生了又不少。
1: 那俺们呢，他怕着，中国外全都不如我心意不听了，几乎谈不现实。
0: 几乎谈别就上堂呢，闽南去从未出去，吃酒去，这真得不求了远。
1: 几乎谈不谈呢，结起了萝卜秧。
0: 几乎谈不难呢。心上的两三根儿，
1: 几乎谈不难的胸长型藤子树，
0: 几乎谈不难的落竹七星米浆型。
1: 俺在年长级没必上不中阶级，没偏不难讲，几乎谈不易。几乎谈不到竹型，几乎谈不了没必点的，谈别沮丧中文的中国人人多级。

0: 生了不错，广东云南那不听见呢，三主不对呢。天地抗战主力力在哪？贵宾那不错，啥子冲击了？大东冲子云南，当积极支部书记，巴桑诺布拉塔，大东冲子云南，罗局，越过个天来偏见当我的点击呢，冲子里也准备得及，有多高了呀？昨天许别，这不力在给难得，怎么是？香港的云南听见呢？木头的，俺做出那么多，贵的许别，吃的力在想的，想了呢？
1: Jik tuen chok pe du si tenpo rzu.
2: Gyang gyun lengpu sabaran pe pe gyun.

所以南北托尼感谢，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援军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尼听得见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

0: 以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一、政治趋同。中原王朝授予周边族群首领官号爵位，周边族群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是中原王朝与内迁胡人族群政治交往的重要途径。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长城内外及内迁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及诸蛮等众多族群，大多处于中原王朝所设的领户官员、边郡属国都尉乃至郡县官吏管理之下。这些族群首领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千长、百长、十长等各级官爵，带有归义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于朝廷的名号。这些名号并非徒有虚名，而是表明周边族群已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周边族群首领作为臣属，要向中原王朝遣送质子，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效忠。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原王朝的朝贺礼仪。西晋完善了用以宣示君臣关系、反映天下秩序的元会礼仪程序。晋武帝时更定咸宁遗著。周边族群首领在元旦朝贺礼仪之中，必须按等级次序向西晋皇帝行礼，体现了周边族群首领对天下观与天下秩序的认同。五胡族群从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受这种礼仪文化的熏习浸染。南匈奴部落在东汉时期就跨过长城深入中原腹地，与中原汉人杂处，形同边户。南匈奴部落的首领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毛诗、经世义、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深谙孙子兵法、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西晋时，刘渊在洛阳入治期间与西晋文人政客相熟，对中原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 谙熟精通。刘渊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时，并没有采用之前匈奴传统的草原政权模式，而是努力结合中原传统，与汉人氏族合作。他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以汉朝皇帝后嗣的名义立国。他还建立中原氏官制，大量启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石邑坚曾入至后赵，他在即位之初开始任用代北汉人，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制定刑罚，设置百官，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推动了拓跋代国中华化进程。四世纪建立在今青海省境内的吐谷浑国，由鲜卑与羌、氐等融合而成，大力吸收中原政治制度，采纳中原官制，强化中央集权。十载夸吕在位时期，谏官多效中国，吐谷浑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尊崇儒学。五胡首领建国时，主动采纳汉式国号，并不突出族姓，体现出五胡并非以建立族姓政权为目标，而是自觉认同与继承中华文明。如朱鄢政权、慕容鲜卑建立的前鄢、西鄢、后鄢、南鄢与冯氏之北鄢之所以称鄢，是因为蓟辽一带是先秦时燕国的故地，据燕地而称燕，体现了其对先秦历史的传承意识。如在河西走廊建立政权的鲜卑、氐、卢水胡及汉人等，虽然族属不同，却都纷纷以梁为国号，互相承继梁的国统，这源于他们对两汉在凉州地区具有巨大影响的共同历史记忆。其他如在陕北、关中等地崛起的前赵、汉赵、后赵、前秦、后秦，也均与战国、秦汉的国史相关联。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更是直指所谓华夏本源。五胡首领对这些汉式国号的选择，是这些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决定了这些政权最终必汇入中华文明。五胡政权由多族群参与，建有胡汉杂糅的官僚体制。在匈奴汉赵政权可统计的263名官员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汉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6%， 其他鲜卑人占 11%， 其他少数族群占 10%， 汉人占 53%。 军事职官110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7%， 其他鲜卑人占 14%， 其他族群占 14%，汉人占 45%。 地方职官93人、刺史级34人中，能确定族属者的慕容氏一族占 24%， 刺史级18人，其他鲜卑人占 9%， 其他族群占 4%， 汉人占 63%。 后秦可统计的三十种中书职官32人中，皇室6人，汉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统计的66个职官中，铁服匈奴27人，汉人26人，鲜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浑2人，屠各1人。中原王朝赐予胡人首领爵位、封号等方式，也被当时的胡人政权所承袭。 他们之间也互相赐予封号，如后秦姚兴受南梁突发怒弹为矢石节，都护何佑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郑孤臧。永安元年401，姚兴还给北凉祖渠氏封号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等等。这充分显示了内迁胡人对中原政治制度的认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八月的忧愁》，由姚珂为您朗诵。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一棵大树荫下照着景，又像是心。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0: 听见经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1: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

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呐！”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
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老爷爷，
1: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梁渚。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
2: 这是5000年前的梁渚。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 艺术指导陈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越，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二集。
3: 哎，那是谁的车来了？他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4: 跟领导说话，跟领导说话，跟领导说话。
5: 咱们领导车来了，哎，这回真来领导了。
6: 郎镇长，快过来，这儿。
7: 哎，
6: 郑
8: 长好，
7: 好，好，好，好。
6: 宋教授，
8: 怎么样，司徒爷？
5: 哎呦，你可算开完会了，快跟大家说说吧。
6: 郎镇长。
8: 你可算来了，我们要个说法，您快说说吧。好，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呢，刚从杭州啊开完会回来，在会上呀，省里领导就告诉我们，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梁渚保护区的建设。他听完汇报以后说呀，影响遗址安全的德清县6家石矿场关停有困难，就当机立断，亲自协调这事情。 现在呀，德清的几家石矿场已经率先全部关停了，真的？真关啊！乡亲们，乡亲们，我们余杭这些年做什么事情都在人家后面了。所以呀，保护好梁渚，那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根呐。我们呀，要把它完好的传给子孙后代呢。今天市里呢已经批准了。 我们的搬迁安置计划，被划在保护区的房屋土地，明天就开始丈量登记啊，需要关停。

0: 当年那次搬迁安置，前后折腾了大半年，难为的我呀，不知哭了多少次鼻子。不过结果是好的，老百姓都很满意，还让我们收获了苏兴这样的新生力量。这些事情呢，有经验，也有教训。回头呀，再深入的总结一下，以保证后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 好。
0: 这样啊，过往呢捋得差不多了。
2: 现在啊，我们必须抓住转段之后的工作重点。下面有请北京派来的专家欧阳波教授发表指导意见。来，大家欢迎。
3: 大家先不要鼓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大家不一定爱听。嗯，这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 那是一件大事，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有的材料都必须经得起严苛的审核，所以，我们有任何的质疑，就要毫不隐晦地提出来。下面，我就要说几句你们可能不高兴听的话。我简单地说。 这个良渚它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呢？啊！2007年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就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层子遗址。 那个就要问了，你们这个古城的证据充分吗？嗯，现有的第一个证据显示，这个城墙的构造是夹河垒土而起，两边都是缓坡，而且过于宽大，它就没有阻敌的作用，它怎么能算是城墙呢？
4: 它有没有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凑桥合围而成的呢？我来说两句。欧阳师兄啊，作为良渚考古的领队，我认为从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就是整体一次建筑。
3: 合围而成，这样的高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呀。好，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先不争论，这个具体数据和阐述资料都在大家手上，你们可以认真的看一下啊。让我感到疑惑的另外一处是，良渚池中寺出土的碳化稻谷。 总量达到20万公斤，这个数据你们是咋测量出来的？是否准确啊？嗯，要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能达到你们所说的这个高度吗？良渚定义为文明，在国内都尚且有争论，那它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吗？ 这可是良渚遗址申遗必须完成的一步，非常重要。任何的不实之词，都将会使这项工作遭受重大挫折。这个事情不能胡乱撇嘛！
5: 哎，等等，你说嘛玩意儿？欧阳教授一着急，就说了陕西方言，“撇”，这个“撇”字。 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意思。
4: 什么？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吧？这还有什么说呀？

0: 辛辛苦苦半辈子发掘研究出来的成果被人说成胡说八道，而且说这话的人还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欧阳博，这怎么能不让我火冒三丈？气得我跑到墓葬开掘现场一通吼叫，然后躺在墓葬口喘粗气。渐渐地平静下来，师兄应该没有恶意。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准备申遗答卷，面对国际上那些不了解、不理解、不服气、不相信甚至不友好、不客观的评委，我们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得起质疑和抨击，一触破防就会满盘失守。就像军事演习中的蓝军，师兄是在当陪练呢，送走了他们，第二天发掘组的核心骨干开始研究目标落地的具体措施。
1: 哎，几位别闷着呀。
2: 闷着？哎，谭所长，我看可没闷着，那昨天的欧阳船长。
1: 行行行，我觉得啊，昨天的会议收获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以申遗为目标，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审核我们以往获得的证据材料，缺啥补啥，啊，补充证据的过程也是我们完善遗址保护的过程。不过啊，前提是信心不能动摇。
3: 谭所长，你的观点我赞同。我们这些年对良渚考古发掘的发现足以证明良渚已经跨入国家文明阶段，称得上是良渚古国了呀。
4: 师傅，您赞同谭所长？
3: 我也赞同，
4: 可是不少同行对此可是存疑呀。哎，人家说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国家文明的几大条件，良渚并不全符合。
3: 就我们看吧，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具备了申遗条件，但既然有人提出疑问，那我们就用发掘的实证来说服他们，申遗才能没有杂音嘛。
4: 嗨，我们天天忙着遗迹遗存的整理分析研究，哪有闲工夫跟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扯淡。
3: 哎，景明啊，我倒是觉得呢，我们做考古的最讲究什么？讲究科学性。既然我们对这么多年来考证良渚古城的工作非常的自信，那就不怕有质疑呀。
4: 不怕呀，我当然不怕。
5: 师傅，
4: 我怕他们干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们既没有来过良渚发掘现场，又没有深入研究过文明标准形成的来龙去脉，你他凭什么怀疑我们研究成果？
3: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欧阳博说的没错，关于文明的定义，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是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等，但那是建立在西方考古经验基础上的，在东方，在中国也是这样吗？必须这样吗？这非常值得探讨。而当下统一认识对我们下一步申遗工作是有好处的。
1: 嗯，说到实证啊，从我们在反山发现玉琮王之后，

0: 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出很多很多的石阵，每一个都很精彩，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那比如说玉琮王，他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
1: 是啊，玉琮王的发现就是良渚文明的最有力的证据。1986年的那一天，历历在目。
0: 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啊，把这个尼龙薄膜给它掀开啊！哎哎哎哎哎，宋和，你别跟掀被子似的呀，你要像掀盖头似的，掀盖头懂不懂？
1: 谭老师，这盖头怎么掀啊？
0: 哦，你还没掀过盖头啊？对，来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大家跟我一起啊，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屏住呼吸，提着气，来来，预备，起。
2: 谭老师，你快看，快看，
0: 玉，往下再挖吧。好像是大家伙呀！
2: 好，哎，我激动，我手有点软，让我喘口气。
0: 哎，宋恒，宋恒，你手不要软啊，稳住，喂，稳住，稳住，稳住，来，

0: 哎，没有碎啊，
1: 很完整。哎呦，个头不小啊！是啊，
2: 玉琮，应该是玉琮。拿阮少的布来。哎，
3: 来了。
2: 谭老师，谭老师，我腿也有点软。
1: 好，
2: 我
1: 手不软吧？
2: 啊，
1: 来来来，先做出土记录。
4: 大家都听着啊，都加把劲儿，明天又到了汇报的时间了。这下可有汇报的了。各位领导，刚才我介绍的这次发掘的详细过程，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挖出了玉器1100多件。下面。
1: 请各位专家逐一的欣赏下这些黄土。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说啊，我们这边的初步鉴定结果啊，这次出土了代表神权的铜，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体现财富的璧，还有啊，装饰官帽衣物的玉石件品种十分丰富，而且呀。
2: 大都刻有双螺圆睛的人神兽面图案，
1: 大家请看，这些图案特别逼真。发掘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无处不在，都直直的看着我们。哎呦，那个眼神是专注，是愤怒，是期待，都说得通。
2: 所以我们猜测，图案也许是当时亮主人的专属标志。有他真知道研究。这次发掘最重要的一件玉器是玉琮，从底上面大，下面小，外圆内方，四个边角有弧度，展现了四面八方的空间含义。
1: 用浅浮雕和细线刻亮出技法，琢刻图文，包括这双大眼睛，看着玉琮王啊！
5: 你们看，这玉也是最大的。
1: 这还真是。哎呀，这出土处理的很到位啊！啊，玉色非常美观啊。
2: 嗯。
1: 这一切说明，这次发掘的反山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墓主人阶级级别是最高的。 加上厚葬墓的良民女性的随葬物品也非常精美，我认为墓主人是亮主的王，反山大墓应该叫做反山王陵。
4: 亮主文化的玉琮，国内外收藏的数量已经达到300多件，但玉琮王只有一件。我们马上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这是申遗的。
6: 最好作证。从那时候开始，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兴奋、苦闷或者需要思考的时候，喜欢往良渚遗址里钻，无论黑白。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站在遗址路程门前，审视着历经5000年依然横亘在田野之上的夯土台基，心中不禁感慨：良渚的先民们啊，你们傍水而居，在这座城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些残破的鼎、斗。 盘，罐，能不能映射当年故国的兴山？我想着想着，钻进野外露宿的睡袋，静静地躺一会儿，睡着。

0: 来者何人？见过老人家，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纵横先生，你在我们梁主国的南城门之下。你们的城门真的如此高大？
0: 可我们发掘古城门时测算的高度相差无几呀！你们首次发掘之时，就已经叩响了梁主的大门。宋恒先生，梁主人欢迎你，请随我来。
1: 敢问先生？
2: 在梁主国中作何差事啊？
0: 为官护士，就是管理农事的头领。哦，农业部部长。老张，安好。安好，安好。你家稻谷。
2: 收割已毕了，回头人话，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我正要把稻谷运回家中囤积起来。老张保重，回见吧。哎呀，你们的稻谷很多呀。自然，自然。
0: 你们发掘出来几十万斤碳化的稻谷，足以说明我们的农业很发达了。可谓丰衣足食，是。好，好，好，好！你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孩子们，好生去玩吧！哎呀，谁家在烧饭？好香啊！请随我来。
0: 肉的鼎，蒸饭的甑，这些你们都发掘出来了，对吗？
1: 对，对，老先生，谢谢你，看来啊，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哎呀，可否请您带我去土城中一游啊？
0: 愿为宋恒先生效劳，请注意脚下。

谁呀？是我，司徒玉，宋教授，您休息了。哎呀，找我什么事啊？好事情啊，我哥请您喝酒。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三个人的公开不实，想了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营，听的三九零年段做不腻。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人，你这些基本嘞。几所军队去彭丽阿尔贝记录当地三年台云北所去黑白冲突动画的浙江去屯门出局去北屯区组中的各地电梯东西把西北学局过谈。
3: 龙安镇的七个军队过也不做不得，空都也不报西北来。南铁北我不得，全部铁北谈话，日午铁北江道的点不得，中国木头的军干冲这的深度三百多西北过了。
4: 十四阳转南所来这南站开进卡几个组中去高级团长所领命编组团几所部队空别去归属内心丁属七路党委过路
3: 后果里亚的家人们去新宿门陈述七个别的家人们是兄弟陆居了杨塔北搭档怎么的目的不给钱你让军让大起居部队七百过路所营
4: 下面的经济三九级南团习近南三人
3: 这个雷公人被问你出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屯门托初步的决策决定，制作人罗进我为浪家的中国那边铁路经济开局开进不及影响电脑话谈，况且北站托边空白了规定动画的，制作就努力去排列进不说话的推送，国不相安的话也不接不得，铁路建筑中间存在特别忙外，特别长相啊，迷茫用了偏不托不起关系难对难有，你同你学这纪律打完了不的，党中央给浙江了北站托边空白的。屯门出局的几百吨口都有两间开进站有。直接说起，浙江了屯门出局了各地动外出，安全百吨切割不得，重建的重设的黑板的，收购拍的黑板，永不的黑板在冲突东局台，左右卡脚数整个被拦截断有。龙安黑森人，浙江去，罗定局的命案夜夜特局台，及真正都送到。联系启动了电力重建的重设，严重关闭了你这些的屯门出局的几六零人部垂直七百套，军舰没把它空投三百八百的，偏着三百套票。他在浙江土几个级人员说着，你都阿不下怎去？人家没把它两个七千元把的，所来居民人民苦了就七千元。孟西毕业全部卡起去，人家了可能是比他年。听同居的七家长开始，他就投票了第九七八的，绝对牛不怎么能给团结都立票。他在浙江土宁波舟山出个了，你这人按说团结起在，顿吃十几怎么行不得？推干吃中年了，给点友情，可能是比结构的社会年纪还这么大，他们都占有。加起来中十社会去，你得了强用预估话，没定吃家怎么了？你连续呢？怎么了？中国中十的那么一万国小安心有。提到你浙江去屯门出局了各地动员孙杨点名那么是屯门出局用了七九天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大都突击那是些事浙江土前来南个空气节节特区及特区各地开进南的日租肉来的联系车动所及七九拉得了七九了各地当地浙江去空白托用没把的当年明白那段我了特区七九了你这南有你别老些人浙江给节节特区拉达拉丁色切的不再托牌空白处几座军队的爬来切入东局他将切行于浙江行经空白切入新旧看屯门出局的新旧地内看给主任宣布潘晓东去节节特区呢浙江给屯门出局了各地动员作为组织及引发的天南地北重建的重设结构的车轨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쯔 댐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今年年节时候，俺们就学习路线的公布抢险的力度，路线的最大档的猛追人把他领开，这里杨总他冲击热度。路线的些自己学不赢呢，抢的唐布自为并不了票为压差，并不上不往趟他的外面乱票，抢的你不趁钱拍卖了票为压差，趁钱拍卖估计成为没乱票，抢的送不并且上不了票为压差，并且上不对他用为面对票。 抢的西部超过零件了，票为压差，超过零件样样结尾。

Watch over what?

下面的链接是关注区别公写体写字同步记区别呢看起了西看没多解释亚木解释亚木公给熊杀了几步公寓也杀家没多学杀天白日也日得不着看起了西看没多解释亚木解释亚木路南给熊杀几步路南给鱼熊鱼也杀家西北南丢魁北给路线停的就是那那是娘土出去推北娘主题的呀用着是哪土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全培训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培训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培训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共给破解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车断脚前，六种车也更有钱，六种推车，六种推车。
3: 现在那么错，听见我们三，他当我那句先过去别来见的呢。俺最重要农村年轻，只够立空，别给成人托过的学别，六种推最级别来见谁？天天去了才哪里呢？
4: 习近平去，突然在被中国开去电边，基础人路去广北老将军队南去，每个小学机构用完，派出人呢，规定东规北国的才能是。这样，每日给他谈，也可机构用完前提，他就全部谈，电团全部，忙心得是这回事，每个人把图机构拆开了，机构拆干，统一一事。
3: 天宁，我你周围批人去，陆局去缺单谁啦？突然在边呢，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国王去浪子干一事，我你给中国话谈，我看清南去，中华一不住用去，推木脱了呀，民族去来国全部人的苦脱了不谈，陆局去批叫全部也团结，推木脱。
4: 我年去，这我的呢，是为空白用下来规定单一谈，每个机构用为批准了规定的东国批示。中国境内每边在团体呢，我年去，这为七十七门西些事。我年去，这我是为空白用话也规定东国为呢，且早晚就不定呢，中国境内每边在团员工结果的事。我年谈的怕了呀。
3: 解决了没穷没干，中国台湾谈，我看三千人的车站，开车带你呢，全部尿湿湿。我年年给科技给我讲了呀，多不谈。我年年搬到南边，每日几人别，路过去团外谈，真是忙死谁啦！给我带你全部没湿湿。中国境内每边在团村边，可你路，我今天团去。
4: 我年去只为找位，我屋顶去三百人的签约人啦。第二，我年去只为西湾矿边用瓦，卡地顶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第二，那刚是签不谈，台湾年年，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谈。我年去只为第二年，给口谈，给个派去只为闽南。

0: 不及唐台湾几期指望杨明白塞不对了时国尼旅文静集团期旅居团务开了唐我尼中国几里亚多巴文静集团穷不行我尼华里亚林美齐托唐我尼期变得脆一年新国旗别内团全面团年特区切图期间台湾期西当唐做过康熙英雄
1: 甘萨坦车瓦七八呀，过境用米西。我尼去做，西外空边用个太阳。我尼去搬得出，推木托利亚贵宾东古不谈。我尼去搬得出呀，丁姐，推木托利亚孙强七过来。我尼去搬得出，推木托利亚娘舅年七过些时。西外几久的呢？咱娘平安呢？春梅七不谈，推木托利亚几久用完，春都七不时。
0: 我尼帕利亚，对于人物特别，就是去到我们村边那团地里。我尼去做，空边用完修建所谓，作为工业机不谈。那团地，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尼去搬的仓马，轻仓机器没不谈。我尼去团大有节，我尼去搬的轻仓器，团大银别，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
1: 林路尼去台湾出席人的出席前年，西北机构去拉里几个苏东区。安全我尼去，就是那段趟，每个西北机构用户，别人规定单位那段过了一年，台湾去当学堂，做不卡堂，每个人在谈林路七八堂，三家之内各有土七八，基础去南京集团用户七八节节的。
0: 就是传媒里啊，各地当地有事。俺去昆明路文静集团群众集团，台湾上街里的我管区别，推门去七十门西托里啊。我尼去西单卡堂，来这看呢，推走人心去，闽南文教彻底。我尼去这瓦堂，每日去马文别过里啊，满足国内传媒各级堂，顶色比较堂。我尼去这瓦西外矿别用完呀。
1: 各地单位贴了呀，林路人心去，规矩起居，全国一年团购不是。几个人，陆续去拍照，请不谈团圆别，杨特别冷不心不谈。台湾人在你，陆续去拍军团，亲戚老远别，快为冷不心不是。明儿呢，台湾人在去读书堂，第一呢别为，看这结果看呢。
0: 我尼去做西外矿边用的铁器，几个七十天时，台湾人进去。我尼去本地挖了呀，昆山塘，看点用挖呀，硬贵七八塘，结合皮当碗汤啊，共吃啥了呀？女子单呀，台湾出个去西的塘，店里里啊都是单呀。我尼去做矿边用挖呀，赶紧说这俩点子。我尼去本地拍了呀。
1: 女子一那色不，当完了，先看样用个面试。俺去给个皮当完汤，俺空恰在一那落车店铺送用车的，给口看着动物，路过去脚杆停着，脚车店里去多久个面不汤，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看着结果呀，跑动空中一那店里一那脚头就个面试。
0: 中国为中国玩儿没出米家洼地，俺做拉萨水米汤，湖大白塔去呢，西的几个去，团长军队一那有事，陈秀米就被开了米七斤，国内去七到月再准备，他们可以呢少做钱呢，七角都不收去，提取去不汤，台湾人进去看这冬天用些汤，第一呢，别为看这结果呀。
1: 没过来，台湾本地也没过，店里没不是。俺去南北空中去台湾人间区别，看这去，邻居明明单位老多点不疼，顶出什么？女婿当年结婚时，俺去民宿养肉丸汤，做过康养肉丸，西当康养肉丸，推南面养肉丸一呢，南北康养肉丸接替。中国俺公给啥子康养肉丸时，中国内看这东哥。
0: 第一年就个面试，我年去本地呢，来往几途之外，东莞这边本地也没谈，浙江这边钦赞几期没面试，搞不你不去不谈，中国为中国玩儿绕上去过，我年去本地钦赞几期。

0: 民以西别大瓦松年台湾起他的基础人物谈并在台湾为错外给当年经济结果的谈感谢前辈批给起苦个批母团年我有了并在台湾瓦谈年去结果我年年这样批给定色平瓦切地西为机构用为门西电不西电过我年拍起变作年年里啊人物进度给我归的当地 我尼团盟去创设社团堂中华民族去编造改革党国批示我尼年夏冬国策一年夏冬前年编造唐牛总去念了平均夏冬堂门西之国平均之土女孔堂团孔平均一年苦旧堂历日期七夕平均集团借用切割我尼去日内落实堂面具确定去念了堂 基础跟松堂即为团共去念住了归地当地我年期金器色归蓝也能拆跟从别色归去现在即为协助展览建堂官平间得地间借宿久外也能改革今年吃苦我年期搬得出中华以平均水军人力推门托里亚军进切记让他为路够去到我堂明日去到我
1: 给个给到我姐姐提几日把牙落树夹过不疼每日给宁头乐不起特别冬菇台湾给对了你给个几个两日来不疼并得台湾为水的你每日给他谈着我学习给个几个用完夹过疼提那最年轻的你每日给电团前部一马地下每日用起开了一年七个学习电别六疼每次你们带着你
0: 骨头吃我些时并在台湾我场面任意去米利亚接着吃不行图西地人接着吃过不疼每次第一天也吃不行图几个天天吃过了每个喜欢几个用话呀归地吃别长点去恰恰南湖大去修地退入三百亚拉着新团去过年中华米利亚他乐不起用为电去三百年中国些时
1: 下面下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别国体修行每日你三块了创作几遍能出行那月时每日里三块了几里米金给口卡几定几里能出行那月时三块了你每日去推门去勤洗银行每日去他的牌去勤洗几步样银行即刻书记写进平给电团
0: 米什尼三块来创作技能去促进那部堂陆剧堂我们说南美人的与土技能图促进那边去了我电竞我来去电边来往这段错过时途超市为呢这七年这七主席院时马克西达恩格西松团米利卡高东图那边南部提人心推仓图局路为团结其他堂别的堂 提醒别的两天呢人心去周边米利派去来归往期呢记得早晚的美白局呢陆剧你提提到了整理期陆剧来军都出席陆剧唐文松期陆电提前日期人谈你的心电棒七夕月时他的变作快乐睡不见吞吐偏心月堂前在三季七八堂团里培育了定色图偏心吧
1: 可能是被教育满了定色图教主七星吧给今内部教部里的普教穷心不接堂希望狂别起配置全部独特明白的教育时每日起别的整理人心间图有彻底的文切起推个坑入西来讲定级色堂加起七十九月堂给口卡牌里呀平均制度堂
0: 平均决定期间，目前去推个空中系列讲，急忙谈，接谈图九月十日，西的谈，皮杰，娘们爷，娘们爷姐，推着皮皮军图九月十日，实际间图九月，整理地能，我送图内有边呢，属于天真整理开门的米呢，整理提讲，扩张了开领的马日，推从说。 可能是被批改了图片，定色别给我补充信息不同。今晚人路堂，今晚七十二十年吧，孙女人路堂，秋季人路，居民七班，国地不同，某处堂，机构结构堂。
1: 这道汤内阳所即让即家银榜水军汤水军门一边定在其内端拥挤一起行女马林的内部节目时绝用其切一汤一顿其切一西地切一配给其切一切你米日用其端托拉别真龙杂杂求些时他得怎么定呀而穷马牛为普有千百看不汤普有里苦个稍微呢吞穷门
0: 文言普有其苦人出力呀南洋年给展露营的内容比明日间加兰奇西多亚立约时年来七汤真归奇过一七汤高动奇年给

0: 米瑞奇对蓝坦列瓦利亚主要有些是即刻书记习近平给电图米瑞利亚这边展露纳错了呀让吉布卡电影的截图片起给客机干面了让国家面高动起临时电力亚需图片给客干电的面试怎么令给客卡起推着配业周围了军团队里但是杨塔切过的谈
1: 心血机这一期展露了卡带脚步谈可能是一部人心气念力笔记米瑞奇两万几吨错过足够皮时米瑞奇两万几吨错过西部尼米瑞卡谈给客卡起对蓝谈两万平均谈不了这个西地平均地度两用谈是吃人过切地俺俩错错心那边三块的地西行吞别轻细细里准坑都起步谈
0: 给客卡起迷茫起各个点别错了一个奖别是一顿文具七八天时米瑞奇两万几顿错过足够超过天年娘们这节做起以前难听嘛顿月谁来天一那都是你恰久了一个堂有些有别加起了定色别给其修改一个所行有别中国推着给了军堂
1: 米瑞奇西北亚顿用为卡久里亚车顿级别文献起塔基西里内古月时运用黑美国国内西为狂别起卓兰托局部地西为狂别起卓兰托局部地内安全单起推着起批军堂上给起作为开边两行年前别特具起当过些时西为狂别起卓兰托局部军用级别堂
0: 曾令给个卡谈念头一呢曾令起西的孙共切皮呢中国他虽人一起美国文具切头了他虽曾令了呀切记俺来切我脚头时你俩中国片叶脚步穷为却穷俗给几点起没卡些起呢中国结构谈呢在你心里为蓝头一呢月白呀心这钱呢
1: 中国几百万个级别到我一年段月时天天文今天去过六个星期了朝鲜去到我车不时间时是为狂别去卓兰图居住地里业绩基础期中国狂别去卓卓里亚托南七八呀中国安联这不是人了特别讲中国迷茫期人一期别特美国文具七班金别定去谈
0: 上多几年时定去谈上多天年中华一西北起十月碰到列强的谈中国狂别起美国文具的级别拆解了托别外星列强的形式怎么狂别用为配角钱包也托别定去列强的形态为干时中华民事尼托么尼尼西地的个星期为美日西时龙王阿东来起西北狂别列 中华民族南面是的成都是屯松崎都是电波音的屯泥塘云锦切月不塘中华民族车军图先列建军切不塘怎么领了呀今晚举别西个月不满些中国民族基门主基给别东岸提米基森基日暮日贵月不塘西德呀娘不米别
1: 人一起了西的草里面这单接不提时西为狂别去卓兰图救你中华民族去培训训练随军进军兵松切不起时了中国民马里亚你认不认松去各土去两万来托别最美去冬季期间时罗家尼去别特美兵堂中华民族家他乐不起用为中国普通文具器官呢
0: 你把图洗涤给及库留机越过不是洗涤面皮呢中国汤咱们林仓马迪拉图配给用米西不汤配给面皮呢中国汤咱们林仓马亚云电器洗涤托米西俺去多数几度去人一去来个人的亚布主机给客人外动作人阿汤给不汤密码也能安慰立即点不起滚了旁边狂别穷为
1: 读书两点子，是为狂别去卓兰托，俺为也过了狗狗。给个别他给配送错不越过呢。俺把图，咱们去拍照全部写过信，贴了短过不来，贴了多不呢？录过去，也玩意呢懂。

0: 接客书记习近平给电图他的总领起配角抗议性呢这连接里面的习的堂皮给娘里堂娘给接行时中国给客他皮呢在你时候为日本呢英国的开林几个马时天山起总领起密西北卫生路堂今晚人路起蓝宁巴里呢各位呢他是美景西为狂别起 卓蓝困难而他是月时吕布推着你几百立竿先不特通带被推索让家属对明年不疼米西北域那个给动位推着明年哪里呀让家属对明年了今天起三百疼东东特征起中心明年能图让家属对明年不行时 中国西为狂别起卓蓝地年来拉布尔特不西门一门 中国三百五年别村堂 哈瓜图有句国一切被村里呀安全当期嘎且村里堂旁边拉林的人皮穿我些时对于人皮拉林去哪里呀安全当期托他牌松图西为狂比期他这吞不成节西的娘里期在对我对不疼他用切不疼让这让大期西为清晨西去电笔疼拉大切月是郎
1: 曾林亚推南亚接完米局堂推南亚改给米东为开林谈着钱月经中国尼托他牌松图曾林奇西的松用级别都学电不引出年限年级月时中国罗定有米king安尼西为狂别期卓蓝图更一不马些曾林奇给个卡推木图西为狂别期卓蓝图级别是外一年级月时
0: 给个卡仓吗西为狂别期卓蓝托贵为呢给个卡西尼托木托里狂别用途了给个谈给个牌西尼西的两年用途就是中国给个西北开边以呢略东国人对前年人义狂别店年东米西兰人义去路段开完店年也有二样多米西 给个康阳生活俺去人义去苏新开边对年从给个 日马三班米苏西吉阳中国人义气开边连女别都穷苦给马日念个多据计南极给给几年年里归别东北的就了你东家米教孙女几个样几个书记习近平起台国与从来边角的巨堂推着你这边搓到一那台国从南面图做准确归别吹过开进对那时
1: 据计南京年终期吹过的上给快乐十一部国企年龄难学过堂快乐十一部变作最强马拉力最强快乐十一部推梦托里亚他给狂别用我也归地大呀提醒明日起来往几堆错过错吧呀归别切不解气中国去写呀就是学习即刻书记习近平起别下你电图据计南京你南盘区别修松得不认的
0: 西的堂皮给娘里娘给姐姐给洋人为求索普京月时据计南极给追过的呢陆居联系做过堂提为讲马文巴尔卡出过西时那位他归从南里另外这一去进龙东起举不西一么堂提西的娘里堂过一口羊 别日当中日你陪娘给姐姐他南平宁都云的岁月时陆居其拆近三边哪里呀俺去居居南极去吹过地吞地呢他南宁都军进谈台北东个堂让给其狂别提蓝居其各堂曾林其各个现代其狂别堂送这几个堂中国普通体呢蓝居其各堂曾林其各个现代其迷茫其普通堂送这些地 那位他南里亚推着去南屯山间时呢归去托一么事据计南极去吹过的呢中国对不一样提怎么用力都不行时据计南极年终级别拉林去来的托呢米时去来往京东错不足吧呀归别东国天呢山间去就去过一趟与这狂别俩心里对不行人了 体验了中华民族的同盟年龄松紧级别南无金融前辈都是谈团圆不谈中国为初期准备呀六年了 给客户看了呀，心里特别给看不到啊，谈吞心。推着皮浪着谈，给客户还去狂奔的表示同位，对不谈对右边。给几年路去，真是心给有谁。估计浪迹去吹过一呢，娘去娘去娘去接去，咋顿滚滚谈？自送前进，戏剧别的谈，只顾吹吹，鸟从下动，门外滚块，忙心几顿去，门口用他几个右边，天天狂奔去吹西西谈，娘来去吹西西，过去去吹西西接谁？ 追过地，首先都就被南屯的人猛些追过左转塘，平均直推永华亚谷地塘，边就西区推左塘，偏夜特区，你这俩兄弟，兄弟你们过去，偏街永华亚谷地，推门脱了呀，他给永谷门口接起的是，追过地，永谷车过，民兵退休呢，估计南极左转去。 给今年来去中心哪里呀？厕所虽拉单着呢，咱们边角里贴边，正路里看得加不疼。皮给去，裤子撒不住呀。皮给去，龟手撒不脱你疼。皮给去，鱼腿撒不赢的干净。提醒给前手里疼，娘给娘给我脚接切的。明日去来往几顿搓背厕所，鱼米切白，鱼骨头没事。
1: 罗格人里呀，估计南京左转去几个不中呢，新村日暮西车有近，闽南去托南去过别中镇的头月时，天气转年里也没对不疼，顶色都别呢，推门脱了呀，西进擦汤边，西吃日暮人的吃过不是，过一趟江多，就咱这去都是公共去不疼，菜是托心，忙做一片啦，军队托别民兵推你的菜地。
0: 估计南京人均七八天呢，比这头位超速，居民七八百个些时。估计南京左转七八呀，社区民众话谈，偏街推着民众话，西边民众为牌，推街吃右边，给你超速随推门脱了准备，或者是被几百团子些时，俺最超速随当晚谈，来个俺共车站接了进脚谈，所随偏街给转了谈，几座冷路了进脚。 所以对外开片堂，透过开清了进脚节前提，估计那么几天，是得着那么些多证据。

0: 南木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配给金南米。
1: 月盖吃龙脚，康盖修丢两节，终身吃脚婆娘。鸡蛋撒上端个马里巴，端端马蹄切切捏了，三斤两扎。三个邻居跟看不上，想把三斤两扎零钱修旧银，天地三只脚，弄对做呢。
2: 三六三八，九六三八，你这写几把帖？先做节目节跑不了，我为七十多年，三年多拥抱说节黑包，穷的动画帖。浙江给他们兄弟节白团肯组织了，跟的当地东西越结巴，学就越过堂。龙安村节，前个月中我病，我也不做把当，公道也不把我写把咧，那么单位我把当，全部单位当我，如果单位用度当，连把爹，中国门头，中康镇这节三头三八都要准备过。
1: 狮子羊追狼说：“来这囊中感谢靠近，组织将高级对厂子来年，帮助东先做必须公平切，各学能写，定学切的单位过。”老高的当，下面接三首米，真水写过百年，下边是用给老举了杨大笔打通怎么当，马头节新人让新人到写记，每个写笔告诉人，下面天地三只脚写成那么的那么了，深入写。
2: 大家来可能不有难处，写小书记写进平去。 他们托徐本家话写真和，先做人路去，我为咱们家通，中国南北天朝经济，且去感谢些沿线电动话通，空气，别再托配件了，跟着通话通，先做人路去，包来也不通，全部做话通，第从事，我想我来也不讲你，天朝经组织者趁着台湾忙活，台湾当用我，慢慢用了，偏把真的把些故事，你就能有，小路你都年纪略大阿爸。 当中央去浙江来，被在托配件通，他们兄弟节白团客团结去，连个感谢这些。小书记，浙江来，他们兄弟来，跟在东外去，我写白团写过把通，中秋堂春节节黑包通，三个八节黑包，元宝节黑包去，穷的东家贴，做过开学生证过牌，人家端能有。罗安老总是。
3: 浙江给罗定杰面红，姐姐掏具贴，是咱子的总托，来着吃东拉点的，中秋堂重新酿制配件了，你去写贴。他们兄弟姐两人浪费，错写写白托，今天没拍，刚到三百八通，真正三百浪有。大家以浙江特，夹克节人女作者，你都俺家老总去，人才没拍，来个写句话通，做了证明，你们科学写个有。
2: 忘记以八月前不靠近去，人家过了十月，他年天东西吃家常开些，他就推荐连续写个月把通。小对你吧，咱俩给咱家的那个月把写。大家以浙江特，宁波舟山直开来，你这来我坐端脚歇歇，端车一家总行把通，丢刚车就你来搞个月情。过了十月接靠通，三个你家老总统，当的这有。
3: 加起来，从三三个起，人家前女友过啊，每天吃家怎么了？你来训练，咱来了。中国从三起，那么永旺国学我先有。跌倒呢，浙江去，他们兄弟俩跟点东回，虽然点半，那么喜庆。他们兄弟用啊下就贴，是小书记习近平给大特推荐那么啥喜庆。浙江的小来能够，空气，姐姐陶菊姐，陶菊国的感谢那么你。
2: 日出若来汤，来日出东说给下雪，老大下劲儿跟点当天。浙江去，配件同样没把通，等你们把那段我来陶菊下劲儿，你去能有？你为了写信，浙江去，姐姐陶菊老大顶上写你，比赛托配件去，先做节诺家跑不来，接着东家唐琼写信去。浙江新去，配件抢过新脚空，他们兄弟新脚店里给主任宣判，潘晓东去。
3: 姐姐陶军乐，浙江给他们兄弟俩跟点东回，早晚再吃几一把通。第一浪对牌，中秋汤、春菜、金鸡、炝锅汤，日出若来说给那些田园，还有千坡生，穷的东外穷在行。 浙江给他们兄弟家被顿客组织了跟爹爹东队呢姐姐套句车顿的下街汤中协托托达巴尔森特老人大瓦通你瑞电中

切贴。比赛托爱配件堂，他们选择在浪费沙巴县坐下下就贴阴线交巴西。浙江去中切堂、中色堂、沙克、永保街的黑宝青宝省全都东外手脚擦贴，对这个纪律严排、热客气、临车总的教育。他们选择在北屯客做派托买推辞。新建铁用车总堂中期区各级一堂，对接级纪律铁牌日客街临车总廿十三级跃进。第一家群体新建铁用车下个站新区，关键三客街全线协议认同的当不起。新建铁用车接下几站来新的灭霸市。浙江新建配件堂解决二一两空，他们选择跟铁处于处长林建业。那段逃学失败，上学呢？通空姐姐姐做我新切勇士让命行，可叫突破先天。原来选择下注铁石，俺从一包铜等你。热客姐临车总来，总机啦四句机点白铜，总机啦来这机配件铜花。江村张家三个铜，热客姐临车总年起，配件铜也娘着啦，跟着铜花姐给托你。天来姐点不通，现在三对姐天空鸟学写月姐要把谁？日翠如来南中仍不写你。浙江去恰这人说来是当学，第二几代几年，三代几了就阿通。先前姐太多参把通，帮助多些种，人空开来说忙得动画。经过车顿的协调，对接级纪律铁板总统小勇姐恰这热血娘们来段白学。衢州中切柯城区呢，提议南给进行。浙江新切衢州中切柯城区给区长选拔正行业，俺村咔嚓给多事掏去写过班呢，所以团里解决下就提醒。新切叫帮助同强制决定说，前把人俺村老入中协力，团里叫彼此拖动同，人不拉跟得动啊同。杭州以余杭同临平所两个热烈下雨对贴。现在三对七热点女者七十东华脱了几圈俺错当娘特三对崔大孔组配先觉三百给你把七十清油若学写套铁道去俺们策划马斯他同孙学军配划写月姐交把戏总控牌通三控牌连菜牌起腾学朗诵措施写别课程去我落龙着写作堂接下三百所给团内配置当会对接级纪律特派总员民托团把马斯浙江新切车做了总情报员车使用操有把戏。日错这年三客节黑豹全的动画通提送时浙江去来着车动将特我顶扫的动力中色配件车南运各校个别协进有丽水中切金云总员保利三空业三者托业天在热热草莓长扎戏存个有把戏。保利赛马天尼过了十倍接靠同三个接住了总特点呢金云黑中赛季游客出这配件东会浪费托学把来熊啊西西浙江新切丽水中切金云总新来中赛季金云保利赛马比到小时店里给主任赵家明黑俺去保利赛马切天亮干起来也有卢塘中区给餐店做通我才刚播连着下季给口啊通昆红中区做春天做鞋牌，远古中区保利三套连连下季给客户，北山中区也保利三座一六十多家药品。

0: 因为中错江北娘些给公平多学节各家来出题。前来来过学套拉电呢中三节团来汤不汤。你把三八节娘们这公平电少用话跟你当球。金云桥宝塞团来起中大东三龙九节汤。中错你家老接等着把通。第行吧趁啊老把怕兄弟用话那这特有把大不是。浙江行切丽水中切金云从东方重滩新生都中错以爷们王立翻帖。中切南界原系芒博协拍得落泥芒年转空通学中所业来过年会把来三节铁用也过为娘来协办囊中西来解决。俺做让前节文章特来个人做学费还将要不多节就要把事。明啊浙江铁游客措置解决阿吉老公平动阿通。跌到中错阿东四家老了翘铁中赛团来讲包来铁节气东西有。大绿罗对特预作了电力寻求用啊协白团来讲这套设备没吃主家阿吉阿吉来说用啊各车特把通。行吧啦国东西你家等起以拥抱怕能用啊协有。浙江行切行来中赛听见官子李冰铁。俺最节节套句老不大听少协把通。蒙说了电力中千堂也大同娘们这姐姐来个生来把咱们进去。那些模特总中给各着你把切着动画通也做了点点寻着通切得团来清波接戏团来家所被写白下学人就来到写帖。中间党重大戏忙着这些重写的那心痛强解他把下级演写就要把戏。他们寻着也被断可能足凶写你罗安老总送辞。浙江去文件满得给解决老大同还把千波生检特解穷的当有。新切永久中切堂从赛车从没以拥抱给咱们家黑宝贴借擦各种你借擦借记牌穷的千万把通。若接生得嘛穷等着外能把人穷特贴帮助新切千倍车黑宝穷水贴了千万把事。他绿罗对特新切永久从赛车从没没理过水求白拥抱贴过你吃得动我家我家我家心里地从来家家住怕有把事。浙江行切公平党集聚二零七当作一空门黄红红气。俺随学校书记习近平给俺就也拉颠簸念头。他们兄弟我拉老大同我拉崔大侠劲儿跟点动画同。三对姐跟姐同团来姐姐拉点你星座接诺给巴布列接切切列斯动画同。他们兄弟给微博忙不些三五七牌三点的动画同翘不起。公平姐趁这起没天外忙完了偏把拖把下就行。你动三级路来高别对公平起他们兄弟别对可组织协盘他觉得让姐姐别人推把协体。日子前你先做人路停上进去所以你们点白白的我拉车白虽然下级原先就要把事。
1: 大家来公里别有念出在接生人亚瑟西桥空三级九零空间罗阿成中阿爸我做别决定作为三级用着从德拉多的马措先中康可以不以这样跟各位龙阿成中阿比我做别罗龙家姐中康可以给彼此坚持没把来死心把当明天做了来去我在熊野接我这男友大略到东部里等比把家用姐偏母尼称啊查等女婿家用家姐提从来没家帮这些马里了为开启当中秋节强烈叫起家家主当中秋尼生把当南西来边娘中给得起提从来家起内生当中秋个把月三月七日日等半年三百八日七日彼此谢谢谢别请你者得此家家家家教主党中秋阿三百的提从来家起年年党中秋一八月蒙族年终给且穷地给八族的爹主动老长扎些军雄下级了跟着当地这些党马起且穷给七日彼此蒙特日尼巴拉年节检特特月永康可以不以

0: ཁེ ཅལ ལུང ཚ བེ ཆང གོ ཆེ ཡུན ཇེ ཆེ ཇེ ཉེ ཇེ ཅལ ལུང ཚ ནེ པོ ཐོ ནེ ཧན ནན ཕ གེ ཇེ ལང ཐུང ཅིན ཁོན ཇེ ལང ཆེ ཆེ ཇེ གཅེ ཤི ཡིན ཤི སར དེ ཅན བེ ཅལ ལུང ཛོ ཡི རིན ཚེ ལ ཤི ལེ ཇ དོན དེན ཆེ དེ ཅེ ཛང ཡོ པ ཐུང ཆེ ཚེ རེ ཡི ཉེ ཚེ ལ ཤི ལེ སན ཇ ང ཅེ ཇུན གོ ཤེ ཡོ ཅལ ལུང ཤ དོང ཐབ ཅི ཤི ཨན ནེ ཨན ཁང ཕ གེ ཅལ ལུང ཁོ ཤེ དུ ཚེ ཐེ དེ དེ ཆེ ཚེ སན ཛམ ནེ ཆེ ཚེ ཅེ ནང ཚེ ཐ ཐོང དེ ཅེ ནེ 关注中切切错汤山洛野秦巴热克牌野热血对策通的修建着进一把戏
1: 내가 레군이 배운 예츠 제 99년 남루기 센소말 전소시위 니모인 니시두말 로코리아당 자메소기 세고베니에 자베서종기 로주라 용답이 따통전바당 마타제 신이 랑시 롱다시지 백시유 잠리기 센소마라 텐소시위 니무틴 쥐지이 안느데 로코리 센소미 뉴체포켄 초바당 대지 고라시비 야카 몽부시기 마타지 뉴체포켄 초비 퇴마츠 쇼알데 로코리아르 자드 냐베 용사 칸기 곤당데 단조시유 용위스 예비 망초니 괴송 대비 매츠 잡바당 라데 쥐무기 Roni tata xie gu xie ba tang. Chan tada, kamsa nja gu xie ba. Nja bin majari lu kanggu xie gu xie ba. Ara tang, nja bin lo korea jie gi, madin nandri la ngogu xie jie ba so gi, jayi che yo ba tang. Nja bin sa yung ki lo ji la, tatung yongda zin ba tang. Ma chu ki du si, pami zin xie ki du di, sen so ma xie de ju ba so gi, ma chu ki nam nye ti, la sum nang da ngang, Roni tata xie gu ba ma si.
2: 你在破开了跟上人家古别龙虾团圆当中能修别洛克里耶罗德切莫啊北会山给各式马处滥用团结先说马当扎为内定党阿里走把真给德瓦所给马特姐拿年滥用团作员他都内卷了马处追马塞拉内在切续破色把当东阿切续牛古个月接月把里家面姐家撒柏林德明拉看马扎比高家多瓦爹 범위지 Polengi senso mie deje xiamze kongki ledu manna sabuli na ye duyun rimu na senso mie dupu je kengki beda konyo mie. Dede nga tsu komo su jerabla nyebatang chao chi. Kongchu nyongbi dunga tenda layung matenpa xaje lola tenpo nge gushi jewe bari.
0: Daga le kone peo nen tsu, ari jason pujang hi, tse jese nyin, iran la tukao me par, tsoto kaudung xebat hi, ari mao lat, tenkong dangi yoba ma si. 古巴月子三年铁杆的月配这次阿妈结果交出去交把事年度年次十八万同阿里毛戏林肯答经给这次阿妈错错的国际先年大娃哥新朝月把同这次阿妈提托特恰经哈军先把同前毛给桑绿年少强人生者为仓死烈月节交把事阿里说你在这次年八万年出来西南 Adi Washington Dabjin ki Chazi Amma, Uisha Jada Kodi Shenhi, Lincoln Dabjin ki Chazi Amma Thun, Jebo Jabzi Yoji Joba Shi. Jeyong Adi Mao ki Zhongya Maoshi Puhi, Tse Jisun Ni Sadao Pienhi, Chao Kong Mengwa Thun, Jakao Mengwa Pago Mame Namzhi Yi, Chengao Binde Toma Ti, Rinzo Xie Sen Si Chao Chao Xeba Thun, Bunde Te Yi Min Lat, Xialao Godong Chengao Binde Si Jogo Yoba Shi. Sadao Nun, Roda Tewai Mengwa Ti Yi Nang Shuba Thun Tenhi, 小老古董青奥本地银行为啥啥个叫门面那么只拉国外女巴铁今天在敲过门瓦通家靠门外生人多少死今天写月节扩巴士一人节七顿国车前论着一起在这三年可是一人节端白恰金铁共马特车七顿国车前他不及国际卡萨写巴节间东土在照的东外下套松里连恰下季银写交巴士今一人年说起 在这三年百万年出来西南，依然扎起本地业，哈塔姆安比亚业，中央学校部印着草皮，三兆几亿农，阿里绝白执行华尔姆斯村干部年，热血写确节三万天。

有几把些是这些。小路启动个电，俺家俺家路，别以为进入动画团，哪种垃圾电影？对电影上，老舅舅那个十八星过怎么样？搞弟弟，垃圾中个节，印度门部趁你垃圾里没把通，三个节吞些人头东部，我希望你通三个的神经病。小路你都念俺路，垃圾中间三个节吞些人头东部，我东西启动电没个只动，希望个动三个人里，我东西动个，我个全部里真的都变化。托马尔格瓦通，拉萨的尼北中九路就通，三个街吞些人通东部，过东西东人比中间东部近些。北中半九人民通，三个街吞些人通东部，过东西东人。

在此先买几次来弄些就好等我公给让人个人开弄特你点住些个路里个拥抱过日冬天我冬不里我冬大家听你做不了今天路里个拥抱过吃住里个好公司的团结协比你团结北京通上海广州所中期七地次是送些八通路里个团结人通过希望你里个好三里地给蒙村他们等我拿起来等你做些问题大地拉在了电梯书记是被收拾你都是完了拉西电梯走里去收进行李了你把这边送你们电梯地里歇歇三头中间的案例故意南北通的家用通他那过来是不通力侦探的这些药十六年度年度落到一部北京军队张镇通力多等车公司家部娘子给一些这些张镇兄弟一个吃竹通安东通北京街中心以西下也当通过拉些通马电都把通蒙古比京都街人通过车启动里还有把事第一容电街人就三百些比北个街给一比切莫拉给一门着玩日压起来怎么去压不起来压出去的就把事现在街经历了内把通马通中心以中间来你这些怕他是中间街拉在东屯里你街跟你来电梯电人屯里手机街浪漫几千人中心学电脑拉在一通三个特中子班就给你你都爷爷个就过日通家个人病头上老子给你个就过个记得今天钱给通没啥啥比都修给你别容受中用时间有把事三个人家下不来中四四间全比注意压定的三间间那我是人把心可把天色容通如比人家们下不来得了南西街住在七兄弟吕布兰差不有八栋罗森就苏住了那边或者与海南经济黑库中期连山中的街进不了村空的就八栋北大苏巴当地文昌中期的下巴特三马栋三枪因地苏栋一家地主心里他爱弄的足球球中部认识解放的从业曾看西西给南巴行为球跟过门用外籍给嘎不西比苏进去别的经历用的做嘎不西比加把写入会儿阿西提银子团啥都是办公就学或者银河海南街清不里我们人的身下课从前容易领皮银子八千八栋卡共同查瓦西比幼儿园里我们人的身下课民生班清不里提对出街去进去门南街路开就比阿西街拉大街的街学西出海库七路重修人皮清不里比他存款值得修高将我姐千里恰大能所你们都来中路电话线下清不里这边路都我们通海南街人店一个街七通第八站街杀不通特比他的速度去周一名给我这些把线下从工农做俺恰用于地主这边周二接着通南门各公库都有用话线解决比他的海南的从工升级了才没有把通明儿 A 线下路世界街从工组织在这些就把事明儿海口中介街进不了从工俺家怎么有平通门这比他从工家了怎么有把事四九节入学通历历节训通冲着一开林素节跟地蒙不一户海南节进不了个给大区切引得我切的情绪海口中介穷上课人力工跟工资不正常去前不林的人民性把马戏海南等做度先开解他们个人力珍惜通自动个人他集中引起先有我这些把信他那你海南街前不林租比拉萨铁海口中介街中介人民我们人力下下课从现南中街民都农去把通命哈穷山区街海南街前不林租比拉萨街我们人力下下做工资节的这些年没地位梦回海南街前不林租比路就通拉萨西都的把些人有大家好在眼前给住你的你也想点把通租比他在从马路之间去空给从另一个在心中怕一震动总比娘家的那就没得做拉得门的银子通没得你没得不银子的地这边是有这些去三个年纪下面南宋让宋永久罗扎前不开没骗他们也深圳上来罗扎前不开把辛苦把这些进行你的别路连成去前夫生就送爱也罗吉撒起去罗过县里罗县国族把通特罗进地十里生就苏登土切记个一天西安连前不一定可七千上等就把地图里南宋让宋中去罗扎前不开没变他们生就上来罗扎前不开办存活西安连前不一兄弟罗密拿克拿茶多等送送去七千多等送送店里去拿送把根子孙继火一罗过县里文气多等送送店里去年里通差异成果地的心里漏洞有别漏洞脱面没几百天全更浓。

0: dawa ge pra qian fu ji ye qi qian lo lam sa zhen le zha bing gu zu ba shi lam ti shi fu xian lian qin bu yi du mi na ke tong de jin ya ka ren pi rong shong song shong ke ji yu pi no qi jie long xia nian bu tong sa yin yun ji ji hua a li jie ga qi ha zhong qin bu yu ba shi ya ke lo zha so xia hu lin bi luo dou gong xi luo de da wei zhong dai gong ge zhu de jiu fa fu hui xin qi no qin gu yu song shong xia qi gong xi yin mi xi rong jin jie no qi song shong ji ji kua zhi zu ba tong a li xi ri
1: 托个卓心经过学的心动卡数逻辑了存在的把心里弄出松松学的逻辑经该进冲的动工特些学做你经阿里些个的跟卡中啊计划通周期列过个个实施度啊计的个学阿里曼纳生就说一经读更接正片你个家都下一的你都些学我做的刚一浪过来天天学历家差卡西接学入的问这些经学这经怎么的比撒下来门南前超不跟你我做问这些经学
0: 对于罗尼拉咱们国际，今年罗根天的巴托，结束个挂科个月罗根地，亲戚上来罗下东的比罗局荣新街，对个不人都共学。 三个年纪，天地中央龙之年，这些吃不离苦。别跟着那么多，过这些别，今天做别人的些点不错。有些人不是本别必须具备，其实来真的是三百亿。过年年门特天，俺这里供个过这些别，来真先把拉生意买起，打中华电木学。

在这边比新工作不领级这些地理大大那么领级的新工作不领级主要龙之年这些就来矿为给龙之节农业是把来级别来级地理俺的地理来这年度班开始我们一第二个农业被来级农的那么从马拉来级年末进来些过的很多人他养阿次来级地年过咱们就一

李忠尼木伊决定香港五三比国家一人去进行。另外一笔财经钱，年度年度落，梦用李忠尼木决定做香港团。从个星期起，梦用李忠单位，我总在过检查中，看不上张力，啥信息领导在电工出发时，天天香港去。梦用李忠去，俺曾念的学，马路我木车，因为办了住一笔决定的送信。从个星期绿色集团，马路哥某某师兄去做的团，检查中单位团。总师兄从个星期六站飞机才有公司基金跟着可以办事。星期当中去总基金任务车在过农学有办事。天天想个节亚克节毛用利用他就拉大钉子不同。星期人民这的全部也拿出来电梯。毛主绿色也能见得恰到动画跟你动画动。千里动腾比利用自动下去亚些的变化。星期用节日搜索过毛主节联动作为那些写法动。千里东等比我手机公司吃饭吃的些怕我总结过一天莫用李忠哥不可以给住宿些天八元点八通千里东等怕莫用日本个李忠哥南北内部小姐干嘛都会办事像个姐千里东绿色一个村里康素姐来里住娘镇皮几姐南北工作地且得人力绿色人差不通孟素姐绿色差不天人民得通大些中农电皮绿色娘村中个德共同等着为人的说农村不生做法过的些些亚气蒙族多一个会儿如今大些多得动轮车李忠族的所记得的比亚气过这些点梦用李忠哥真的接一日蒙族来偏把五多把就有把事像个北魏英武色抓杂动过住七度之中折磨人在人的没人拿在人的所确定旅在南中拿出娘的人的些点所记人的动三里街确定天空第六节绿色下下动总之当作有别梦做绿色歌手者运动别能把七七些些梦用如把动聪明利用些把连同十等准备个南北来不都贴因为六一节马路歌节梦用利用个西北消息马兰推送的东西卡中个绿色这个节人家门特卡斯皮贴梦做绿色下下来并且你的节配置全部收入了梦用李忠同梦用带动个人的心更加深思做把些贴可用是绿色加工节一人节绿色下皮末日节点的动画图梦做绿色像个节南北不省建筑是动贴梦用李忠同梦用带动娘子定制用化跟你动画图透过绿色引起都不定图带动中央政府女版罗马巴西日搜索个梦做节头弄图先弄带动节咱们去不然监督动静把些

三零间，咱们的人啊，最低人个终身成绩不讲级别，农村恰松就差松。那么年纪级对大地吧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设年纪了，门头恐怕有难。那年俺来功课，估计是别个来参加班啦，参加班级突击切记。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antung Ngoki Cheji Yemina
4: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2: tere tangwe kor tang.
4: Tu Korea tang jarmen ji semsu mi trensu shegu pen ni jarpen sejong ki lorji la yeng tapi tartang zinba tang mgtab je shin ni rang kyun rang tag shil ji bokil shipi kor so yin.
2: Shuni tang di yasan jir ji shipti nang tong khala sar go nang.
4: Dekal e khone pewe ni zil chachib shu che jin ping ki thanmong to shigpur ni ra cha jin ne che chu rang ni ji ngobi lang sha tang zhongku nam bi tang rab jin ji che chu ge chin shi yin shi ten nang wa tang. 공기의 빛을 토위 폐지라 근들 동화 등 저초고 전으로 벌럽 이거부 등 전부 조화 등 뒤총스 고샹 할리 이거부 점니 등으로 전 지금 제 점리 대외망업이 대비 등형 멍멍 용라 펜바 전 터바시 귀시 난도능 요래 제로니 동 녀지로 당 앞으로 등 동영기 드정라 빛을 토위 폐지 등 등몽 신경질 제 회도는 글도지 랭기는 개천 될 요래 저초수지 드정라 등몽 신경질 근들 동위 줄로 원줄 회도는 제 귀바 등 종철 등 종습제 해버 등 사클바르제 헤버가 용법제 헤버가지 총도 동제디 졸글 가시고 선든 괴비 랑샤 돈능 요레 로앙알가 잠랑 드정기 로던 여름릉은 데질 탑제디 제 잔진다 종토 레저 터통라 때니 동철 등 동섬 냠리 페지라 니틀시데 던몽 시긴질 제르글은 라바 초십시에비 도 젠틀메프르 곰트브 사르바피바 등 점디 사르발랑 요레 다차 드정데 제급제 어그니조다 니통 압자르가 잠지 닌선메프르 리카시진 요바 등 Zoli Tilmi, Nilman and Kortu Sheja Yule. Mangaji Huiv Chambu Kajiki, Ninter, Gula Shapi Tanyle. Tonga Tongshir Tur Data Kaki, Tushul Tabjir and Dutch Sheja Yobadung. Shodi Niban, Zamlangan, and Tata Lepja Yule. Tacha Tijang, the Ninbo Tushin Turkir, Ninir and Yisu and Dwendig Shizil, then Sayav Shitsum Sambadung, Dugum Chimbum Nitale Gajojing. Gula Shapi, Jakob Tung Sakil Nijas Zamdung, Tamta Dilule. Jachevi, Tonsov Sakil, Ninter Chanim Ilkura Matung. Sayar chik zamlaan hilin shinni, zamangla chungki chungsup jen hamang ilgang gikhung wanshin yuul. Daitang na tigchanggi thunmung shikinjir la gindil tungwi sonyum denbi namba shik yin. Thunmung shikinjir yungwa sha jit di, chachib shuja Xi Jinping gi ftagda tigchal nang sa shik yin. Tigchang tab shikli nang gib. Kungi jiljil tabji jit tabji kodri kelchin nang ni. Ritsu rukli ting, lije chartung su jib shachul lagtar sha jir gindil tang di. Tigchanggi peji donyum meba ting, dangi menbi nirtun hula tigchul sha jirin hitl nang yuul. Nyebi loki rang, tigchanggi yiljil tabji lagtar dangsab shi ni pizil tobi peji tuli, jatsuk yinur je vglab chera tongji tachong shi jen yuli. Tigchang shang chen peji changgul shimji keng tenmung shikinjir shimji kdini je durin juan ba, panshu tonggi, yiljil tabji ni tigchanggi tenmung shikinjir la gindil tongwi zabin zibchil jigin ba deng. Di nang di bi, dongchir deng dongsab shikijir changgul deng ratsu roli sujian dhi di yin, hewag chenbu sim chungta tongwi yin yin. Tigchanggi thunmung shikinjir je huetun kalin zikhtan la gandil dendiga tongtun ne, jiljil tabji chiltun tibsha je tachung shi to, tota warsim da lalin darwa deng, nyangri denchung shi de, bitzil tobi peji deng, thunmung shikinjir je lambab sarpa shik tsushib sha je de yin shi jol yule. Tigchanggi dongchir deng dongsab deng sakil, yungbab ji je hebag chenbu sim chungta tongwi khijig sa di, duji ji jili yinbi rakil je langchan zongda jig yule. Thunmung shikinjir je huetun kalin zikbi tomi di se, 相亲地用者总等中介的去各家也能对接接激烈特别的客家冷城中业绩了解第一家群体相亲地用者谁个怎么生有了完整三个家团结了接人通过短不及相亲地用者这家这个怎么生有了这个正相亲培地等解决原来坑腾梦行者跟着出一出征林间接那顿特殊的设备三十五呢团控解决进组相亲的用事人民用过去特别便宜给了全世界第一 俺在一路等着你，来客家冷城中了，总起来十几个担保等，总起来里个几个排队等吧，咱们村咱们就三口等，来客家冷城中你就排队等了，俺们镇来跟着东华姐姐托你，团里姐得我等，村子里三头姐团控，俺们就是有了解决了，来做罗列俺们镇人不是你，这个整个吃这个冷食冷食等有了，等你等客了几个你，什么得了几个来就来等，相亲姐太多参拜等，欢聚多亲的中啊。
5: 用空开的所忙的等哇，给库车顿得些的，堆积起激烈特别重等。使用者吃这个肉卷娘们里里顿不了了。去这个中介的，客厅区呢，地能个些人呢？这个正相亲呢，去这个中介的客厅区就去中介吧。真很贵。俺去考察贵特色特殊些的贵办呢，所进团里积极下接的人呢，相亲就换着等个家庭间听说准备，俺做罗龙些的，团里就彼此托动等个人不拉跟着等哇等。 横着也有横等，临平给俺们的罗里下一道的，前次的三头就不晓得你人吃了等哇，脱落姐姐俺做等娘们的三头做大坑子个比，什么这个三头的你把切了些有了，罗局的些特别得给，俺们的三老妈子大东孙黑将配了些有了解决了有了，总空娃等三空娃的，第三娃姐听着俺们说做些不些比，客厅给俄罗等龙镇的些子个等，这差三把手接团里配件等位，对接接激烈特别中个蒙头团把妈子了。 这个将相亲节，昨日中全部的三个资料办了。日出镇内三口节还不穷的动画灯，地从是浙江给来着车动，人头人个等是不得等的。中式配件能为给了去，可不是些人有了。丽水中节的金运中个，为了不是坑给，三天多个，贴不是热热层面，出马村就有了。为了不是马带你了，过来这边的可不等三口了，这个来总头顿呢。金运节中式不接，一口了错这个配件等为两位多交办的熊有了。 浙江相亲丽水中介的金运中，乡里中书记金运俄罗斯上面彼得下些点的接触着呢。赵金明给，俺在俄罗斯上面几个团里干起来有了。路通中介，改成连这个等，我只干部连人下金跟客户等啊。坤宏中介，做主连这个些吧。远古中介俄罗斯上头连人下金跟客户，北山中介俄罗斯合作了，只拖下就要比。层面上下三百等，做这个配件用啊些就有了解决了了。 一克了，从这个来着，车东拉跟着东四不等位，等于中速将比娘们些光盘多块钱，各家里种的，千里里贵些特别大点的，中速将团里等不等的吧，三八节娘们的光盘等四不用了跟着等有了，金运将我说团里的，种的等上那么久不等，种出你家那个几个得了八等啊，第一想把这俺那个怎么把不是新疆的用人，你这特别八大不来了，这个将相亲丽水中介的金运中啊。 东方中的了，新生都种起了嘛？王立峰给中间那个软件忙不是个拍的路呢？明年的软坑等，十种所接连过年的比，为了不是个在对应，一个个比娘们些比，男们这个些来接有了。俺做人听不见观众的，立根都缺比，还将一部分的接住了。明年的浙江给一个了错这个家家俺不接他，光盘等我等，得他个种错，俺东什么家他来接不得？中是不团里接为了不得，接起东西有了。
6: 大陆罗头的，一手拉电的，新疆用话些比团里接不得特殊比。没啥呀，这个等啊，俺们汽车联系用的给车子把等啊。想把个台车弄你等啊，天不等也用不盘龙用话些有了。浙江相亲的乡里中书听跟工资呢，李英斌给俺在姐姐他接了个当时不些把等啊，忙些个拉电的，中青等一等娘们的姐姐李二婶六百多钱有了。再没么的了，总中个给车你把车了动话等啊，一手拉电的， 行政等接等团里全部接一，团里家所不了些被下去了，人家给他得了些的。中间等中得了些，忙些这个接中是不得，那是等个前面他把下去也能解决了。他们行政接回团可能这个中些呢，如果俺那个怎么送真？浙江给云集了蛮多个接，就接了个头等，还不个全部什么人头了接穷的等有了。相亲的用接中间等个中是不接，中面用不接，咱们这还不得。这个等个长穷个这个呢，这个等个长穷个接，这个不是穷的心里有把等啊。
7: 罗几个什么都没得，穷的找别难办，人穷特别得。换句了相亲钱不出来，还不个穷黑点儿接有了。大陆罗头的，相亲的用具中是不接，中么么的，钱你们过去就别用不得。个人你车等东阿不讲阿不讲阿那生的，地从的家车这个牌要办的了。这个讲相亲的，光盘等个接住阿人家，等做要空么，轰轰轰的。
5: ngansi chachib shuji Xi Jinping ge ngachul yela temur ngi to thanmong shi gen jerang hola la gatar dang hola chota sha jer gen da tongwa dang sartul che gen jil dang thoni je jil la te ne che chu gen nur che wal ba che chi je la sa tongwa dang thanmong shi gen jer jer ngi bu mong je ba sa ma che par sha tan da tongwa dang chap ji gongpel je dam de ji ma de wi mong ro phen ba to ba sha ji yin ne che lu ni tong sam je lo le ge bi tu gongpel je thanmong shi gen jer hui tun kren zi gen ne she par ta chu de ran jin je phen thon ba shi de
6: 我这次叫你这次我让那个登入进去所以你们的人比回定混了这笔所以你们下去给那些就留了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此时四年这次是接不可三级的总理抗议路安参接长谷中阿湾谷子比如顿的组三级的用着从的拉登人把做行中看库里不言只用干可为路安参接长谷中阿湾谷子比如让接见中看库里个比赛见下面把历史性把当 阿姆策祖儿两性恩赛相有机我说能有大陆大当部内登比瓦儿借用借皮埃摩尼登征双啊查德的内部查牛嘎车丁从里面家红这不是马车维克是个登征双啊别吃呢吃个车加下这个登征双啊你生把当阿南西两比年征借德车丁从里啊加西啊内生登征双啊个把流三个七日个当部内生比瓦儿家
7: 七比七十七比七一届的车加下加四家这个等正双阿森巴的丁从里加四年你等正双日八六孟从年这么久吃从这间白族那顿这东老子这黑的西中下级跟得等呢这是等阿妈西时中个七比七没得这个你把那届间特特别人看可以不也不正黄润区域阿七群用的阿那拉开心才这等谈啦 这么大人不熟悉中下级东区西的不熟悉中国西间各种拉边特等等三个跟地东阿等人看库里个彼此穿用的极力生着极力跟地等地慢慢忙出去这笔中国自身西边盘着黑出特巴西人有你懂什么是路立不及借用借片摩你等正双爱也干车米也家红这不是马的维克你和咱们满身把下街等 西库里登新中看见比例个西也得参加目测，加上加是加俺玩土的动画，深圳中出车接接库里个西中两只皮巴，中西接初一做事西中西测，加上等是深圳跟的动画这些的，但这个中西接没到库里个六十东斤西左右，大陆落多大，借用接多数了六个六东参加中月得参加他们了加上俺些连麻花香油。
8: 人看库里布也不正啊，中巴李高一，路安参加长谷中阿边人，坦白参加新埔等黑菜尼村镇西的，你接等，说嘞，你们这见证，中七等中西门镇所做那恰空接白米谭勇佩吉拉跟的党有这些作用，等个初审小结巴促成，人家进哈皮斯，龙看新埔东城市司马班镇六点西的。
7: 让姐姐跨龙个彼此红色都被历史中间跟的党友，让看库里布也不正啊，中巴徐必就义，门海了让姐姐，龙看新布东城区二十万的列库尔三位跨龙彼此间特历史党员下属席是，脚步了坐进有八等，坐那托单位托阿等，单位阿那拉开哇，单位参的党团把用件贺家们呢，这些位姐姐中村等，四川等。 重庆萨克、新疆个乌鲁木齐等、昌吉、石河子萨控是很多的职业级萨控是基地，而某些做那萨控啦，学用的是中下级等，可以而言等，人们是跟得当话级，跨龙个彼此萨控用是两级用下级人啦，做那来这个等，恰空，这次是西中等装备用当下和西的当话等。
5: 村那下属可是经过等雷扎新部可是个六点下进协助哟。大家来看那边位置了，雷扎南征开城的科技跟这个阵地，这次几个十年才给了人家个子参差是六年，换句话讲，这次比土光拍了，给了很新，等和其他等有了。越跟我可把全部科技雷扎组的十字营着了南征的，这次几个十年这个阵地了，派了三百雄有了。 남정제 十字营卓龙家人次来这里什么就送了怎么有把灯啊那不得光这个南沙年过才行啊哈的东关家胡门里沙天中的你玩了比较有了耿主二三千灯神中卓龙你准备几次打打真正比十字营卓龙月更我可把全部客家增补给了比卓龙给钱的不见时间呢三八政策级月更我可把全部客家做客也会见人质大家做还会前

0: ᱪ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ᱟᱝ ᱠᱷᱩᱠᱷᱤ ᱜᱟ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ᱫ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ᱩᱵ ᱥᱮ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ᱨᱟᱣ ᱤᱭᱩᱴᱩ ᱥᱩᱠᱪᱩ ᱵᱟᱨᱤ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ᱛᱩᱝᱜᱤ ᱨᱩᱠᱪᱩ ᱵᱟ ᱡᱚᱞᱢ ᱥᱴ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ᱟᱵ ᱥᱤᱱ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ᱟᱵ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 ᱜᱩᱠᱩᱨ ᱦᱛᱚᱢ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ᱞᱟ ᱠᱷ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ᱢᱤ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ᱵ ᱥ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ᱜᱚ ᱱᱩᱨᱟ ᱠᱷᱪᱤᱜᱤᱱ
3: ᱥᱮᱱᱫᱵᱞᱟ ᱜᱚᱝᱩᱱᱫᱤᱱ ᱨᱟ ᱧᱚᱝᱧᱚᱝᱥ ᱢᱟᱦᱛᱚᱠᱥᱤᱱ ᱢᱮᱠᱟ ᱱᱩᱨᱟ ᱪᱷᱟᱜ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 ᱜᱚ ᱥᱤᱜᱪᱩᱭ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ᱟ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ᱢᱡᱩ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ᱢ ᱛᱟᱨ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ᱫᱚ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ᱫᱚ ᱪᱷ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ᱢᱱ ᱭᱟᱨᱵ ᱪᱷᱢᱛᱷᱱ ᱜᱟ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ᱩᱯᱴᱮᱱ ᱜᱤ
6: 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7: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写了
8: 토중초열지용을시
7: 토부중디초
8: 토중디초

龙城等扎金站街、西单街、三矿中国南北、青南边跟看不上啊！地大大，张英项目西当对面，其实个大龙南苑西村中心办电竞呢，中英啊龙城的年轻人吃不来矿物跟城南街，跑不中地处级别连餐饮，俺今呢当地连餐街，做我们这个把当严重把人清扫人。

三款中不难吧？当地罗布松提出几笔连菜能的，习近平个杰斯拉将来过了老外西北，不拉尼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的黑色娃拉特塔尔新西吉西巴里，佩吉杰的黑色娃过三木林吉西北可热哇西吉恩，其实你是听能懂克拉三巴尔格斯些。

龙武尼和等他那龙武中爱公啦，黄叔过来收身等结尾，跟着新款走呢。阿日说那不晓得可别么？文静大大地里也多的，阿村咱们龙头牛村等满叔个人很身等，大不的身啦，跟着了东看走也比差呢。那不晓得杰克哥哥，南班他出比双兄个人路啦，何村等阿人个人呢，他做起个把人真些机哟。地头呢，实现西顿。咱们两个培训等人个接的呢，人呢压力公平两万码事。咱们两个培训人还吃进西特巴热，但是俺在古木西呢培训当完了，等到那边结识结那个南部的红色等七八全部有生。西山呢腾进盲目进，能上些美容位人卡等人拢有把等。第二嘛是，还为当人们熟悉人卡等人拢还当人把热。第二，学个系统的写出版社，是个呢，这些都不接，不对他人还是小娘们比，接着多个人文中心有办的。十二点从里杰克等亚金中心边杰克克出版这个呢，打击上阿弟。咱们能用接查普斯等环绕接挖矿精神有办等，咱们能黑蒙山等啊，杰西之外蒙苏山等杰瑞培训全部都没人办，那不学个杰克基做出西边。我来说，西乡马龙啦，彭杰人中尉当参文生有么？文静过来说，西乡等，杰西这个说了，单不不作为，坐车人下坐边，站的人咋着些哇？那不晓得打的西域杰克不克黄叔等，参子，下不是？啊，麦顿西特杰南部中人还是杰拉兄妹吧？还为正式等冷腾杰杰西下不是等黄叔杰这个么小杰的？大东林根日升，南特个人物有八节了。啊，你呢？咱们龙环绕了人杰，杰西我最娘们杰，和人类特性。那不晓得杰克基养起了做了真白的。西产呢，年把所使用为培训真正需要八等。杰西同类杰，雷吉那等人杰都和十万相有么？安静啊，杰西吃空时，上去不让那个内测七万等。杰西牛村个，这个人没单不注意他的。恰不是山等塔图山杰克等我们吧？十二点从里杰克等亚金罗身边，杰克没用阿皮个，黄叔还是拼命。

三款捉不难吧？唐的罗荣提出几笔连菜难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的老外西边不让你比那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塔新西吉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挂三木林吉西比克个热瓦西巴人。地处吉昂吉唐的罗荣提出几笔连菜当成的人肉，唐的连菜节做这个巴当严重把那人清楚当。总政干科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承揽接连餐，让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三克兰吉个看子啊，前几天的日中央动成年成在桥里空，我个不成那么久，咋同今儿可惜为凌晨的三班儿啊？干是不是？俺一那同的凌晨之后，算这个把灯。

年转班正凑在前门，而这三克兰基，敌人个林村能见到了六七年孟家高中小毕，聪明腾腾当参班，忙得完两年学英文。而这三克兰基，同门呢见到了高中小班呢，阿拉马英秀作为龙威六七年母，阿西上金州木西巴的英文，此尊肯强个个多些财政，阿英尊肯马英秀作英文。

这三个人机学你前的了过这个小班了而我其中三这个人员老新年目还不是我母系把地一门车孙可们娘他半夜这么等而杨孙可们更车独家一门

阿里桑克兰吉，今天呢，请来了高特小班的，阿拉嘛白马拉木个郎员阿拉新娘母，请到阿西巴的伊们，从明年的阿多牛吉祥。

0: 대실 람라 끈위 좋아이 기샤
1: 샌디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좋아 땅 어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는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조실 땅아 진진나 아망치 샤와 니 초지 지중거 조실 어그준나 굼타 땅부질 절로 니통 접제로니 절로 니통 녀니리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在南草公共上，林建南谈的生活储备来前提呢，专龙城年轻企业来控，票改龙城托规制区别，总之改采来前行。我听的来前总之谈年终休息给三天行。其中的在南林建了呀，端个堂只要预备六总统的年终休息呗，林建南三角南角各休息。我了呀，林建了，普通人根本吃难为，端了还是呗六总统的年终休息。

恰巧是打起南国元年老教授破松，端午前半，江南人去扎几多汤，吃起蜜多奶草的再多苦了人。汤前半年多也为快点宁波食堂冲了，如果他叫全部拉着羊弄去三个站，亚个时期再不春节的这股全部太阳，端午去加锅汤，长安去独做不了扎白菜去，青牛土着心多。现在这边土嘴羊端午去无心处羊头也能也会你在这里被所谓的拉肚痛的心人难去都经拖着一杯张文他去厕所给几马了撒了油他那松心人难呢起码去没了头被这不抗压没了努尔把脸色夹不中压学习家面抵达于此土嘴一忘记音别就自己了把给这边打款压抑。三岁级了阿妹诺尔学年有了用途这么去我们车型都是。那么些了诺尔六岁妹呢六个成绩是。中国时期阿他先面从没都列度啊。今年月月中午列个月在下年七十天穷。罗伦堂七八忙不行七日卡中了七松。朝不忙不息，从夜谈落这儿就为八十股穷了，阿不人情养。其实你们拉长了，节假都配送。到我给我了，怕是帮我呢。突击行准备能没兵切堂，这也该处处端龙听戏给嚷嚷事儿吃送。我让立即通我给朝公都店里吃吃切不赢。陆中去把这二十年的养。你催促了兵王主席被普西征用扩张他的抗土乐团罗马人了听个演员给卢子级别扩张他的抗土乐团可那么些可是吕丁西念乐团给的扩张二心按最看的解脱穷的几码中他的阿不真心给热我预测你们拉长给秦立金给拉走了就有你怕么你其实松虚土阿他努你给恰恰明不提卡起你穷丢给本你塔了地皮阿不堂大不哭住你给巴尔哈家忙心阿么罗旋丢给扎巴尔亚忙不行动推最苦路的怕么你给遗忘给狼族堂旋丢给登据他安内国心你长期三门那边也没给扑上他一样推最的康心的他着我成了岳安张那些借用门我让中南社会那种从康西边南去，西北苦林的雨，铺上一切土，有些不都不是切归娘。中国第一切只当去学过了，俺那样前面也毛毛不谈，前面也铺上错了，全不过。中路单位起出息了，十种甚至那么细去卡巴团穷，可旧工看不起，偷偷买拉出别，俺了卡巴单位隐私。天天俺了村呢，生育来特别胆脏些些。那天我十将出了年为年纪，路人出别那么村，其实鱼土松年，狗公看不起偷偷买糖，也是穷穷了些。俺了卡巴同些呢，让给卡巴安唱，过早我所吃不成穷。天天困嘴别落了陈所长心里，特真给困嘴，我呢俺了卡巴同为热我讲面。提人端路时给节目谈领土，特认了吃过杯三子儿，扛得起七八日夜三面节给吹一球。迷茫不是端起阿他了新土田的羊，没来了是端路给吃的用为切菜汤，吃的羊给那碗热不酸。压个是铁打皮松，没给同样六百四毛多把皮松，羊呢压个是点土绿松，土鸡压个是七八年。三爷压个是则得比铺满三年点土绿松，他呢压个是了热锅前头面度的，土爷吃不吞肚，压个耳心贴着，他呢压个前头也面度，压个是三爷心中顶点土脆皮球，他为端酒的，端龙堂念土端给培育陈秀，他容隐忍了切怪不扎。在那么说，听的总比刚才来听就咱们大些个音，零一年俺做了前三把托起。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달에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2: 中央龙庭人称解决不了攻击，加之三不连接攻干不杀，我们中俄军心，他们军爱心里空缺三万里才拿，现在中俄各处把没穷，俺里阵早将修建，不用加注意，天地里才拿，可别那么连接错了，别给人来给穷山旁边老个难，人来俺们这给西沟村娃西不谈，马上给查个路路，哪点老在西沟地面给。초아사르비티기기고무체외고르소진베신구리슈기인비나말링게츠투르르릉아세정랑교로거수슈베기징네기중차르베비로그네징네냠제기시그츠와편정로그총기레덴츠칸토냐르차제비지뢰드럽투근에툰베파르기시추추베응위테르시레중화예시베타기리시예시베화르기베레기루기세브르근신유로가란낭아문에예룽시베브니야라심추테네교불레토고시시로가르규급나와망부시통톱디베기권랑아와타사강랑아와신랑아와卡朗阿瓦别家朗阿瓦说哈江忙不约真不松真看不来啥了突破希望没做空真不是军机使用电力落给亚拉香就就归都约别第二年别给人类特色脱没太许多问真几个月落给吉鲁奇东国家国家宽的路了别给电子看唐不追不谈阿瓦写不提呀别没穷那个牵着心脏是不是落个中间给电子看的几个四处周边问题特别，特东闽南及闽皖周边人文信息呢，特么特谈，除了级别杀生级文章特色，六个中间的电子抗金工程出面，三个把我正常化了。六个他给杀生级个呢，那位得势写不得，但其依然一个是做新，一些当有了刚才前面话的，他个人不用搞多的内容，六个人认为杀生文章特大了。别提你阿生呢，啥都太贵，人不嫌弃贵的，一些外面社会谈，太个人嘛，让那破旧件装有吧，热着土就不是。出门人文装谈，俺们这个东区忙不是，沉默了村个月，老古提到了谁谈，谁来谈，这边那啥钱藏满了，一些后面开酒又谈，谈个提到了阿生，那不来人来去，俺们就是同个月。列家的一个级别，新打来农民讨给百只田，新个作物草归谈，草归拍拍沟通嘛多，几个买起，我只能给不是。村民头痛，拍给人来周边居民呢，那么俺们就给居民批一遍。第二，中央草归谈，一些老么说草归给人来给修建什么特别园区送给不是。村民头痛，罗嘎的没人装的，人来俺们这给白家刚啥通个月钱。玉米七零几，看到几个空气车土，新坡那加速嘛，啷不粗粗路不停呢？皮瑞吉，专门那辆修它，没塞西西。加速嘛，通塞新坡呢？皮瑞吉没都没中位，作为国家性不它。七零几，那阿莫罗，皮瑞那么突然一点新买法了，这就上色了。那北京多，从那几个月别，隔了一天，吃拉不有它。家婆说：“管了，几不有把的呢？养心照顾起我他，人工也多钱给产品辛苦了，没那么给，搞不起个月钱，我只能给不起。别给啥子忙不行呢？辛苦了，团结起个月钱，落个夹子从你得心给随便辛苦了，给他去月。此另给，明儿的夹子辛苦了，他同那不来纳税辛苦的牛先生忙不月结算。”托那罗格人认真拍他，天天俄语社会拍说，别给啥子忙起话了，哈兰那不来有啥结果别，从干长嘛了，新坡的其中证明拿错，进村这个不是，俄语不行从，他咱们从天冲不了了，有铁个冲别，那不拉着新坡所谓人类有了，别到新坡牛啊他，别就这边人类他的有别，那不天一波他把的军人偷的，人类跟这咱们什么事差越界送给不是。人穷给四人为目的他有就是说来说给月别有对坚持他没对都会来这个月 pyuri mimangi hachang kabu chebi wangki rinchen turi naso tam mudi soki tuanze kya lugi to sajakane pyol horwe chongso kye chenki che shidun gyurki yoche ngot naoshi. Yelung chongdu to loge chungmita nebali chongbe wara jashi tili shi pinzun chamzi chigi yu. Yunringi bere chu chamzi shuwe chikdi da tanzam sagwe ki manzo wara bere chebi kyunche ki gyacharan gyurki yu. Yelung chongdu ni loge lochik duji ki chongso bere chamzo kye chen shi ta. Pyonchong sagwe ki kenden tuanze chamdun chebi gyrkong shi yin la. Pyogi yuso ta rigne chijo ta bere chebi je samshi. Tewe kyangshi. Zheshi tile shi chue ting shi shi lakwa tong shi shi chen ni chong jibu tang cha. Nza zho sabdun zho xin yu. Nani yelung chong du su chong jik se tom mima xio gor tong chur dun lak zham xin yu. Nibili chong ba mingmar chong me chong kang na dawai mingong pi sang che na cho ji yu. Kongi sargui para sang che tita chang ma nibili lak she pi lak bai tong bu xin yin bu tang. Chong wa bue xiong tang xin zhe terma ni. Chewa Changlu se sangbien che para gangwe jinzom yueji songbitu. Mimar chome, tuanze teta nganzo chenga pyo la suyabashi maari. Sangje teta ki suyibdan chagin ni nganzo nebalawe kabuchiba shada yin

0: 김래 제장이 바토 나이 포모로 롭소 차 상부시 톱톱 제규 인시 주기읍시
1: 피더스로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吧你，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现在南错，听见公公声，他当俺那祖先，我做不了真的呢。俺祖中央农村年轻，只够立功，别给成龙头骨的随便，老祖先头最级别的亲事，天天去了去哪里呢？
4: 习近平去，突然在被中国开除点被，基础政府去关闭老总集团南去，每个县委机构员外派出人呢，规定当官办公体系能实。
3: 第二，米勒加塔汤，也可机构员外前提，开除全部汤，电团全部，忙心得是这回事，每个人把土机构拆归了，机构拆干统一事。
4: 天宁我你周围批人去，陆续去确定谁了。突然在变南，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为国王去，浪子干一事。我你给中国话谈，我看清南去，中华已不住用去，推木脱了呀。民族去，来国全部人。

0: 中国籍人民币在团军军籍国的事。我你谈的帕里亚，即叫人们从没讲。中国台湾堂，我空，啥子人的车站，开车带你呢？从没有信息。我你给科技给阿公里亚多不谈。我你给本的男女，每日几银币，六个几团为谈。平时没信息啦，有我店里穷用没信息。 中国籍人民币在团全币，可你旅，我们经济团体，我你去作为作为我店去三百元的签约人啦。第二，我你去做社会狂币用户，卡地点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第二，那刚是钱不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阿公说多不谈，我你去做店呢？给口谈，给个牌去做面啦。中国籍谈。 台湾籍去，就往阳明白三百多元时。可你来，我们经济团去，六个团员开了趟。我你中国籍里也到吧，我们经济团去不行。我你话里啊，另外去多趟。我你去边的村里，新过的区别，那团村民团里，他去切土切金。台湾去西塘塘，坐过康熙一说，甘是谈吃瓦七八呀。 过金用米时，我你去做社会狂币用具太阳，我你去搬的出推木托里亚贵币东古不谈，我你去搬的出亚电机推木托里亚松用吃过啦，我你去搬的出推木托里亚酿酒用的吃过些时，西外几久的呢？这年平安呢？春梅吃不谈，推木托里亚几久用完，最多吃不些。 我你怕呀，对于人我那边，确实去到我们村边那团地呢。我你去做矿边用完修建所谓，作为工业机不谈。那团地，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你去搬的仓买轻仓机去没不谈。我你去团大鱼节，我你去搬的轻仓机团大银币，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
1: 那么你去台湾出席的出席前年，西外机构去哪里几个所当官？按照我你去出席那团堂，每个西外机构员会、别人规定单位那团管理呢？台湾去当学堂，坐不卡堂，每个人在堂里面吃不堂，三家之内各有图七班，几撮去南京机构员会吃不接接的。
0: 确实，春梅里啊，各地当地有事。俺去昆明路，我们经济团员工去不谈。台湾上街里呢，我工去别，推门去确实门市脱了呀。我你去西单卡谈，来这看呢，推走人心去，明天文昭去的。我你去这话谈，明天去马王别过了呀，忙着过年春梅节节谈，顶色比个谈。我你去这话西外矿别用话呀。
1: 各地单位太亮，冷不冷心去？各地几个全国一年团购不是？几个人，陆续去拍照，请不谈团圆别，羊汤别冷不行不谈。台湾人在你陆续去拍军汤，亲戚老远别，快外冷不行不是？明儿呢？台湾人在去读书堂，第一呢别外，开车去过看你。
0: 我你去做社会狂币用话贴去，几个七岁提示。台湾人进去，我你去本地话里呀，看心疼，看点用话呀，硬贵去不疼，给个给当堂阿公吃啥里呀，女子当呀，台湾出个去西的疼，店里里呀都是当呀，我你去做狂币用话呀，给金说借来登记，我你去本地拍里呀。
1: 女子的手部短袜里，先看样用个没事。俺去给个去当晚堂，俺空车站一那落车点半，送用车的，给口开车动物会。 路局期，脚杆停着，脚车不带你去多久个明白的很。南北康荣期，台湾让进期，开着结果呀，跑动康荣一呢，带你呢，脚途就个明白。中国外中国外没处，没干话的。俺做拉萨水米汤，湖大白塔期呢，是的，几脚期，端中军队一呢，有时，陈秀米具备开了米七斤。 国内去吃的有些区别，但可以呢，少做些问题。其中读书去提取些不同。台湾人进去开这冬天用些糖，第一呢，北外开这几个月没不离。台湾本地也没不点的美食。俺去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别开这去，安居明明单位老多点不同，定去什么？女婿当日节有时。 俺去米苏阳肉丸汤，做个康阳肉丸，鸡蛋康阳肉丸，对南米阳肉丸一呢，南北康阳肉丸接替。中国阿公给啥子康阳肉丸时，中国内开这东角点的就个明白些。我年去本地里，来往几途这位，东角这边本地一么汤，车军这边清仓几期没明白些，搞不你不吃不汤，中国外中国外肉丸吃过。 我年去搬到钦赞去，每年西边到我送你。台湾去他的几座人路汤，搬到台湾外，坐在街道里，经常吃过汤。感谢前辈批给去，苦个天，没吞的。我俩搬到台湾外滩，两句吃过。我年年只按批给丁色平娃吃的，是为几个用为，门市店不是订过。 我尼牌去边角两列里呀，两路尽头个外国的当地，我尼推门去窗上收砖糖，中华美丽去边角几栋个皮实。我尼年，小东贵菜一能小东千年，边角糖牛总去两列平均小东糖，门市最贵平均几头，牛孔糖、豚孔平均一能块狗糖，来日去菜系平均几吞解药切块。我尼去室内落索糖。 面具确定去年来谈，基础跟送谈，即便团工去年就来过的当地，我年去，亲戚社区人，也能拆根从别社区去，现在几位小区专业建谈，滚平间，到底建建所，有话也能解决的那几个，我年去搬得出，中华一平均水军人力推木脱了呀，军警姐姐，让他别路过去到我谈，每日去到我。
0: 给个给到我姐姐提，几日半夜露宿家过不疼，每日去人头拉不起他别动过。台湾去对了你，给个几九年也来不疼，搬到台湾外，算的你，每日给他谈着要是，给个几九年外也改不疼，天呢嘴里吃不腻，每日去电团请不一马的呀，每日用去开了一年吃过些时，电别六趟，没事没得叫你。
1: 骨头吃不些时，变得台湾话场面，人一去米里亚姐姐吃不心土，西地人姐姐吃过不疼，米其第几天也吃不心土，几久天天吃过冷，米给西位几久用完呀，贵的吃别，长点去吃下南湖大吉兄弟，退入三八呀，腊汁新团去过年，中华米里给他了不起用完，点去三百年总归些时。
0: 想不起啊，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别个体休息。每日里，三块了创作几遍能出行，那也是。每日里啊，三块了几里米金，给口卡几点几里能出行那也是。三块了里，每日去推门去，看不起人心。每日去他的牌去，看不起几个样也是。几口熟悉些精品给点头。 米是你，三块来创作几难题，错心那不疼。罗玉堂，我送南美人鱼腿，几去难图错心那边，去了俺定金，俺来去定边，来往几段错不习图，秋水呢，几七年几七出心有时，马克西达恩个西送团，米里卡高东图那边南不提，人心推仓图就入位，团结其他堂，别的堂。 提醒别的两天呢，人心去周边，每日派去来归往去呢，记得了早晚难免不久呢。六九年一天，提到了正林去六九两军都出席。
1: 罗局唐文松起龙电梯前日起人唐尼的行电棒起行月时唐大便就快乐睡不见吞吐偏行月不唐前日杀鸡其他不唐吞裂不有了定色图偏行吧快乐睡不就用完了定色图结束起行吧给及内部脚步里呢不有了重新不见唐西为狂别起偏求前部独特美把的月时每日起别日整理人心间图有切地呢我切起推个坑入心来讲定级色糖加节气的就有糖给个卡帕利亚平均极度糖平均给定期节我切起推个坑入心来讲急忙糖解糖图就有些糖洗的糖皮节娘力娘业节推着皮皮均图就有些习近平图中为整理地呢为什么图念于别呢需要听着整理开明的名呢整理提供扩张力开零的马日对重塑或者是一笔配给力图别定色别给我不退息的糖今晚人路糖今晚七夕二十年吧所有人路糖秋季人路居民切本国地的糖某处糖几句几句汤这道汤那样说几个人几家银榜随军汤随军们一别点在起那段用自己切心女马林的内部记忆时就用起切一汤一顿起切一洗涤切一配给起切一切你明日用起顿图那边这弄杂杂球息时他得怎么得呀而穷们用为不如亲不看不汤不有理苦个三位呢吞穷女文言不有其苦人处理呀南洋年给战路人的念语比明日阳加兰其许多呀立约时娘们其他珍贵其国一其他高动其娘们娘们其他动不动特征其技能年吞提拉了呀连几大人的对不提给可不开其开立了呀只我有其他每日起对南唐来往里啊，主要有些事。即刻书记习近平给点头。每日里啊，这边沿路那错里啊，让几笔看电影的截图编辑，给可几个名人，让国家呢搞动起，临时点里啊，需图片给可干点的名人。怎么能给可开起？推着配合周围了军团队呢，但是让他去过不谈。心修机这一期真路里啊卡点就不疼可能是一笔人心去念力笔记明日去连完几顿错不足够写诗明日去连完几顿错不写不你明日卡疼给个卡去对蓝疼连完平均疼不的这话写的平均地度念用疼写起念过切的我让错错心那边三块了题写信吞别轻细心里啊准肯度去不疼给可开启迷茫期各级点别错啊里的降别是一段温柔的七八天时每日起来往几段错过足够吹过天年娘子节作起以前难听嘛顿有谁啦天一呢都是你恰距离啊有糖有心于别加起来定色别给及修建一呢所行于别中途推着起乐军糖每日起西北亚顿用为卡脚里七顿级别我先起塔尔基西里的九月时运用两面的观念是为狂别起着蓝头绝不地是为狂别起着蓝头绝不地呢安全弹起推着起皮军堂上给起作为开边两行年前别特具起当过些时是为狂别起着蓝头绝不运用起不堂怎么给个卡糖娘推呢怎么起席的孙勇切皮呢中途他虽人一起没被温柔切头了他虽怎么里啊切记二连切我脚头时你们中国片叶脚不穷为脚穷俗给几点起没卡些起呢中国结构他呢怎么是如为蓝腿的月白呀心这钱呢中国几个马西边到我一年对月时天年我今天起可落过些时啦秋心起到我车不时间时是为狂别起着蓝图久久地年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中国民办企，任意其别特密兵运军企班，金别顶取谈，让多几年时，顶取谈，让多天年，中华一些别企，随别碰到列强谈，中国狂别企密兵运军企别，拆解列托别，女性列强西时，咱们狂别用为配角清波亚托别，顶取列强西特别干时。 中华民族呢，他们一年，西边的个星期为每日新时，龙王阿东来去，西边狂别列，中华民族去，南面西的青墩，西屯松崎，都是东部人的团结团，云锦千余团，中华民族去赤军图，先列金军千余团，怎么样？今晚就别西个月不嘛些，中国民族去，蒙古去，隔壁东岸去。
1: 米记三期，日暮日贵不谈，西德呀，两百米币，日日晴朗，西德草里呀，米这单接不提时，西为狂北去捉狼头狗呢，中华米日期，北京城内，随军进贡兵送七不西时啦，中国米马里呀，你认不认送去，各都去两万来托币，最米去，东西几件事，罗家尼去，别特米兵谈。
0: 中华民族给他乐不起用为中国普通工具去困难，你把土、西地、地基、苦肉机越贵不是？西地没皮呢，中国糖咱们长马地拉土配给用米是不糖，配给没皮呢，中国糖咱们长马呀，云顶起西地土米是，俺去读书几多去，人家去两个人的也不着急，给坑安慰，多么叫人家谈给不谈？
1: 密码也能安慰，地基点不起困难。旁边狂别穷为读书两点子，西为狂别去捉狼头，安慰也不够够。给个别他给配送草布越过难，你把图怎么去拍照？全部写过信，贴了短过不来，贴了多不呢？路过去也玩人的东西是，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点头。
0: 他在镇宁去拍照，抗议信呢，这连几厘米地，西的汤皮给，两厘汤，两个结合时，中国结合他皮呢，在你手里，日本人呢，宁国体开林几个马时，天山去镇宁里啊，米色比外人路汤，今晚人路去，南宁把人呢，狗皮呢，他是没钱，西为狂别去，做南困难，他是有时。
1: 吕布突然年纪把力干，先不头痛，台北退缩，让家属对明年不疼，没事别与那个给同位，突然明白哪里呀？让家属对明年啦，今天去上不疼，动不动突然去，准是明白难途，让家属对明年没事时，中国西外狂北去捉蓝地呢，来拉布尔特不是没一半，中国三百五年别村疼。
0: 下瓜土有句过一千遍村里呀，俺去当去，感觉村里疼，旁边拉林的人气穷些些，对于人民拉林去哪里呀？俺去当去，他的派出所，西为狂北去，他这吞不进去，西的两年去在对俺对不疼，他用钱不疼，让这让他去，西为清真西去，点笔疼，拉他签约时啦，怎么里呀？吞哪里呀？
1: 今晚没去不疼，退南面，该给没动位，开林他们就签约金。中国人，他的派出所，镇宁去西的松江区别，都学点不进去，连线连几个月时。中国老店居民平安呢，西为狂北去捉狼头，狗眼也不嘛些。镇宁去改革卡推木头，西为狂北去捉狼头区别，是万一年几个月时。
0: 改革卡长嘛，西为狂别去捉狼头狗皮呢？改革卡新年，土木脱了，狂别用土了。改革谈改革派新年，西的两年用土就是。中国改革前面开边呢，来东家人对前年，人义狂别第二年东面西南，人义去路段开往第二年，也往样东面西。改革抗洋生活，俺去人义去，首先开边对年，从改革。 日夜没上班，没休息几天。中国人一去开办两年半，都穷苦的买日，念个多。估计咱们自己，估计咱们俩贵被冻的。
1: 今年年冬假面交通率，几个样？几口熟悉习近平去，他贵从来边角的鱼塘，对着你这边，搓到一那他贵从来面土，做准切贵边吹过，开进端那话是，贵在南京永春去吹过地，上给快乐水杯，过去年来南学过塘，快乐水杯边角就叫麻辣来煮起呀，快乐水杯边角就叫麻辣来煮起呀。 提醒明日去荔湾几段错过做白羊，规避七八节去，中国去写呀，就是要是。这口熟悉习近平去，别想那点团，预计南京里南盘这边小松都不认得，写的疼，皮给，娘们，娘给这去，江人为求索，普京有事，预计南京去吹过电呢，陆局联系做个疼，对外讲。 忙完玩，卡出个事实。那位大哥从来没，另外这一去见，隆冬去，举不起一么疼，提西的娘来疼，过一考验，别人他就是，你陪娘给姐姐，他啷肯定都有那岁月是。如果去参加三边哪里呀，俺去举起啷几个，穿过的团队呢，他啷应当跟进谈，他别动个疼。 上街去空白天，邻居去给糖，镇邻去给给现代去空白糖，送这几把糖。中国普通天呢，邻居给给糖，镇邻去给给现代去，迷茫去普通糖送这些的。那位他啷里呀？突然去南屯三间市呢，过去土一么事？过去南去去吹过地呢，中国端不一样，替镇邻用了多些事。
0: 预计南京永春这边腊林去来的多年，每时去荔湾景点差不多做白羊，规避冬季天气，上街去就去过一趟，与这狂飞两行列端不适应了。天一那中华米这去，同么一年送进这边，那么金融钱币都是谈吞一不谈，中国为巧去准备呀，六年了，给口看了呀，三吞币健康到我谈吞心。
1: 推着皮浪着疼，给口开去狂便一那高速动物，端不谈端右边，给几年路去真是新个月事。估计南极去吹过一能，娘去娘去娘去接去，再端滚滚疼，自送其进。戏剧别的疼，这个这头，肉从下端，门外滚块，忙心急端起，门脚用的起个右边，天天狂便去吹些疼。 娘们去出席些，过去去出席些事。全国体首先都准备南屯的呢，某些这个做准堂，平均这头用瓦牙贵的堂，边角戏剧团角堂，便也特举，你这俩兄弟，兄弟娘们去，偏给用瓦牙贵的，他们脱了呀，他给用个温州节去的是，全国体温州节去，民兵脱休呢。
0: 据今年去准新南里呀，确实随拉丹镇里，咱们边角里这边，镇路里开的加不通，偏给去苦个三不准呀，偏给去归属三不同的堂，偏给去玉兔三不一的改革，提醒给前手的堂，让给俺们温州节前的，明日去荔湾集团厂办确实，居民七八个个提不是。 老街镇里呀，估计南京做准去几个不中年，新村日暮西车有进，闽南去台南去过别准这一年头月时，天气转年里也没对不通，定时都别年，推门脱了呀，西进差谈别，西去日暮一那车过不是，过一趟江都，就咱这去都是公共去不通，菜是托心，忙做也偏冷。
1: 军队托别民兵团结的前提，根据南京永春七八天呢，表姐托为巧说，居民前边别个些事。根据南京周准七八样，社区民众话谈，偏给推着民众话，西边民众为牌，推给前右边，给你巧说说推门托了准备，快来西边这边团结些事。俺最巧说说大王谈，来个俺共产党建立建筑谈。 所以，批给给卓南堂，制作人路了进去。所以，单位开片堂，透过开进了进去借钱的，估计南几天，是的，卓南几都转过。

阿江讲 ，APP 提囊俺做中央农村盐城基金会的工具，票价里参加申请。可是云天云南俺做票价里参加申请呢，为了也既然去老多开发站、南口、老来、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天 APP 跑里难过不谈。云天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天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彭林囊初级提新闻囊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

0: 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治趋同。 五胡建立的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济国的中华化的进程。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及其后继者西魏、北周，更以改革创新精神融合胡汉，开启了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等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制度革新。各政权在中华正统的竞争之下，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趋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认同的范围。二，中华认同的扩大。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立，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正统观，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主要立足于敬德保民的天命受受论与五德终始说两个方面。所谓天命受受论，是指统治者无论华夷，只要敬德保民，就能获得天命。五胡君主最爱引用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德治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的话，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匈奴后裔前赵汉赵国主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受耳。”低人首领前秦国主苻坚说：“帝王隶属岂有常哉？惟德之所受耳。”所谓五德终始说，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用木、火、土、金、水五德循环来推演王朝立运行次的理论。基于此论，魏以土德即汉之火德，晋以金德即魏之土德，晋遂以金行。熟悉德运学说的刘渊建立汉国时，认为其政权接续了三国时期蜀汉的正统，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魏晋王朝的合法性。刘渊侄子刘曜继位时，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对手已不是晋，而是刘渊部下杰人石勒，故采取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承认魏晋正统，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以此否定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石勒的正统性。几乎同时，石勒确立了同样的国号赵，史称后赵。两个赵政权都自居水德以继晋之金德，前赵政权甚至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胡人身份宣称在中原建立中华式政权，开始从法统意义上把胡人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历史序列。其后，慕容鲜卑的前燕最初按照汉儒的习惯，以后赵残暴不足以为正统，自认取代晋之金德而居水德。十余年后，前燕政权意识到否认后赵可能隐含胡人不能居正统之意，故又承认赵之水德，自居穆德以继之。低人服侍的前秦本为后赵部属，出于同样的原因自居穆德。前燕和前秦尊重了正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开创了尊胡人所建政权为中华正统的新传统，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变。由此，后赵成为最早获得正统王朝地位认可的五胡政权，承晋朝金德为水德，这为北方五胡政权的中华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此后，北魏孝文帝经过长期合法性建设后，已不担心否认诸胡政权的合法性带来的政治后果，故重新排列正统，以北魏之水德直承晋之金德， 相当于既否定了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也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强调了北魏自身接续中华正统的合法性。对中华正统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中华认同的扩大，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中原地区，或定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等含义，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可与竞争的文明身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群、各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多自称中国，都追求中国一统。例如，刘渊建立汉国时，有族人提出天厌晋德，受之于我，应联合乌丸、鲜卑，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统一草原各部。但刘渊认为，要做重刚俊富，而不要做裴娄、小土丘，要复兴刘邦，至少是曹操的大业，而非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事业。石勒平定北方后，每念及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决于丹阳，就神色不悦，孜孜于混六合以一家，同有行于赤子的苻坚，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东南一隅尚未兵服，就急得吃不下饭。他相信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得到天命，以致不顾劝阻，仓促发动统一战争，招致淝水之败。占据河湟的吐谷浑政权曾以永为中国之西藩自居，其第九代首领阿柴或为柴可汗曾登临西墙山，今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交界处，观览汴江源头今白龙江，发出水上之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慨叹。偏居一隅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匈奴铁服布人，匈奴和鲜卑混血，将其国都统万城，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白城泽村四个城门命名为昭魏门、东门、朝宋门、南门、浮梁门、西门、平朔门、北门，表达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梦想。甚至远在漠北草原活动的柔然，在与南朝萧梁往来的一份文件中，也自称其政权为黄瑞，并声言要克期中原，公行天罚，光复中华。南朝作为魏晋王朝在南方的延续，自居中原正朔，一直把恢复中原作为政治旗帜。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二百多年中共有十数次北伐。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无可否认，五胡大举入据中原的确导致原有中华王朝的崩溃，但漫长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整合却带来了中华体系的扩大。中华并非族别称谓，而是一套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化的文明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此一时期，北朝与南朝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这就为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唐华夷融合奠定了认同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华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成为兼容胡汉、兼容南北的概念，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3: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 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

0: 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听见经典，
2: 无论是交通出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知敬畏守规矩都是我们出行的准则。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价值的取向，是一种人生大智慧，以一种敬畏之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和栖息的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守住做人的底线。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积雪草的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对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种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言行不拘，天地不怕。这样的人看似无拘无束，其实是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言行没有所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跟对错没有关系，跟三观有关，跟品行有关。虽然不是敌人，但也不会有人真正当他们是朋友。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心存敬畏， 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一样美丽，像蚂蚁一样勤劳，活出情怀，活出人格，活出大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良渚。
1: 我怎么没见过呀？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祝。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祝。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艺术指导陈慧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三集。
2: 什么呀，这是啊！小玉这镇长当的，这什么这官不大僚不小，这都几点了？肚子都咕咕叫了，他请客的还没到。卧室老二，你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3: 哎哎，好嘞哥。哎呀，你说，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饿了，我现在就给他打。
2: 二位哥哥，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我说小玉，
4: 来了来了，
2: 这都几点了？你饿死人不偿命啊！
4: 对呀。
2: 二哥晚上还要写分谱呢，
3: 你怎么才来？
5: 都打住啊！打住！我在镇里开完会就已经6点多了，又开车到遗址那儿接来了一位贵客。
2: 谁呀？
3: 请进吧。
2: 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有点不受欢迎啊？
3: 哎呀，
2: 哎呀，恒哥！
3: 哎呦，
2: 教授哥！
3: 哎，别瞎叫啊！你记得我比你大，我管着你就行。
2: 他，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家老二，我是司徒良。
3: 司徒良，
2: 对对，
3: 海归作曲家、乐团指挥，是吧？就是。 混口饭吃，因为等我到现在这口饭都没混上。瞧你说的，
5: 服务员，上菜了。那咱们坐，来来来来来来，您就坐，您坐，坐上，坐上。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给你倒上。
3: 哎，
5: 苏教授，今天请你参加我们这个小型的家宴呢，我们这亲哥仨。 你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哥，咱们今天啊就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聊。对，要是聊出点对工作有用的事儿就更好了，对不对？是啊是啊。哎，事先说明啊，我开车，我喝水，你们喝酒啊。哎，咱们先干一个热热身。
2: 好，那还说什么？听领导的。
5: 干杯！来来来，
2: 教授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一个。 好嘞，哎呀，来来来，走一个，好，哎，慢走，我来，哎呦，
3: 客气客气，您客气了。哎，自从搬了新家，怎么样啊？
5: 好着呢，最近啊，保护区里面尽是新鲜事儿，
3: 是吧？
5: 苏兴的奶奶在村里办了良渚人家农家乐，哎，对了，就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姑娘周婷婷。
2: 考上了良渚保护区的讲解员，这么厉害啊！对对，是。我跟你说啊，教授哥，咱关起门来说，我呀是因祸得福了。
3: 怎么说？
2: 上次啊，建保护区封了我几个那个采石点儿，可是那个保护区里的建设，那还得用建材呀。我反手就扩大了经营，钢筋呢、水泥啥都有了。 这工人的收入啊，反而增加了。那恭喜你啊！先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哎呀，来，
5: 我倒一下。哎呀，
2: 当年我多亏听了你的话，你看，谁让我才信你呢？
3: 我说了吧，信政府准没错。
2: 那对，对了。 最近啊，我在保护区里一通参观，真是受益匪浅。听他讲啊，发现良渚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让我的民乐协奏曲的创作有了新思路。
3: 哎，司徒良，你对笛子熟不熟啊？
2: 熟啊，我民乐起家，从吹竹笛开始，后练的长笛。
3: 那你应该写一部古笛协奏曲啊。你想吧，中华古文明多民族啊，是不是？
2: 对呀、啊。哎，越想越对。有时间您深度启发启发我啊。
3: 你想从头了解良渚的发现过程吗？明天呢，我休息，我带你去参观良渚博物院，我亲自给你讲解，我还要让你看一样宝贝。
2: 真的？什么呀？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曾教授，其实这里我自己来过，展品和资料啊，都看过。不，那我问你啊，施心庚怎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良渚？他从什么物件上认定这里有史前文明的？这个，走马观花吧。现在啊。 我们下马摘花，认真研究一下。得嘞。今天呢，我亲自为你讲解。好，施心庚在良渚发现几块黑陶之后，推测良渚这一带有远古文化遗存。当时那儿有个叫拉克伯里的英国人，他的看法很流行。他认为啊，中国的皇帝轩辕。 是公元前2000多年时，一个两河流域的国王，是他翻过昆仑山，把文化传入我们国家的。所谓文化西来说，就。

0: 这太荒唐了吧，这是啊。所幸，施行庚的发现推翻了克拉伯里的说法。哎，不过施行庚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啊。又所幸呢，他留下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艺术》。后来，到了1959年，考古学家夏奈命名这一新石器时期的文化。
1: 为良渚文化，
0: 哎，那良渚文化怎么被确定为良渚文明的？<笑>司徒二，你问到点子上了。你说，一个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是对祖先的敬还是不敬啊？
1: 那必须是不敬啊。
0: 嗯，我们干考古的，就是要考证我们的祖先。
2: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责任，迫在眉睫。对。2000年11月26号，走，咱们过去跟游客一起听听这一段解说。
0: 好，走。
2: 会上学，在与夯渠莫角山寺周发现了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 为正南北方向，面积达296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哎呦，
3: 太伟大了！
4: 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各位，这是我们良渚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克服黑陶罐。大家仔细看，这罐身上各有
3: 千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12个神秘刻画符号，大家看到没有？这12个符号经古文字专家解读，认定为朱祁见石、王虎石峰八个字，据说是记录了一次古人追捕老虎的经历。
5: 那个时候就记录这件事儿了。
3: 哎，你看这会儿有人，
5: 那么个硬，
3: 这是惟妙惟肖，
6: 栩栩如生啊！
3: 哎呀，这八个字。
0: 好有画面感啊！这是一幅旗帜猎猎、狼奔虎跳的场景。哎呀，好刺激啊！受启发了啊！走，去那边。
3: 哎，怎么不在听会儿解说了？
0: 你那是听解说吗？你瞪着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人家解说的姑娘，你有没看见啊？
3: 那身条，那脸蛋，那声音，
0: 住住住！她叫康蜜，是我学生苏星的女朋友。人家康蜜这条件，要不是奔着苏星，哪儿都可以去。
3: 嗨，我就是一般喜欢，
0: 想都不要想。我劝你啊，还是喜欢这个。看看啊，那是什么？
3: 笛子。 古笛，哦，5000多年前用兽骨做的笛子，笛是出土的。嗯，哎呀，这应该是我明月协奏曲的关键乐器啊。
0: 这宝贝可不能让你用啊！
3: 想用啊，你赶紧找工匠仿制去。哎，对对对，我得抓紧了啊！我突然觉得，仿佛听到了来自古国良渚的深沉。
7: 悠远的古笛声，啊，我好像有灵感了。哦，是吗？
8: 宋教授，宋老师，嗯，康蜜，
7: 宋老师，没打扰你吧？
8: 啊，没有没有。啊，我想跟您说点事，您有时间吗？
0: 我今天休息，你不是正在当班吗？
7: 哦，我的讲解这一波结束了。
8: 下一波是半小时以后。不行，时间紧迫，你们抓紧聊啊，灵感不能丢，我先回团里了。也好也好，那你先回去。哦，
7: 小康，再见啊！
8: 啊，再见。
0: 宋老师，嗯，
7: 外面草坪边上有石桌石凳，要不我们去那儿？行。
0: 就坐这儿吧。

0: 总是借故推诿。昨天我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我老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1: 啊，
0: 宋老师，您知道他这句话对我来说分量有多重吗？
1: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混小子，我会专门去跟他谈一次这个问题的，一定。喂，所长，是我，什么事啊？
2: 兄弟啊，真是不好意思，一到你休息就来事儿，一到你休息，我就直说了啊，申遗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急得睡不着觉啊，所以必须找你说说。
1: 哎呀，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嘛！
2: 欧阳博他们申遗指导组啊，征求了一些外国顶级专家的意见之后，要求我们证明为什么良渚遗址里的城墙是城墙而不是水坝。
1: 证明什么？
2: 为什么城墙是城墙不是水坝？
1: 那你让他证明，为什么他大舅是他大舅，不是二舅？
3: 良渚遗址申遗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和同行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良渚文明是不是达到了同时期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高度？那些五千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挺起的中华文明，会不会被世界认同？良渚这片土地是不是还埋藏着惊喜？我们探索的目光和脚步一刻未停，而今天到了冲刺的最后阶段。
4: 老师，让济公在这个点位钻探吗？
1: 嗯，就是这里。苏醒啊，钻出来以后做好分层记录，马上把钻心套管保存
4: 好。
1: 哎，小张，
5: 哎，
1: 开钻。
5: 哎，好。
4: 我对钻探结果非常期待啊，老师。
1: 为什么？
4: 老师，那天您研究卫星遥感地图说，山前长堤往南几公里的这两座独立的小山丘要承受山洪的冲击，按理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可这偏偏就连上了。
1: 的确，这个情况太特别了。
4: 非自然形态，那是不是就是说有可能是人工的？
1: 等着看证据吧。
4: 哎，钻心出来了，
1: 拿来我看看。
4: 哎，
1: 青灰色沼泽土，上面是黄土，跟唐山长堤的堆筑方式一样
4: 啊，
1: 是人工堆筑的坝，是水坝。
6: 哎呀，太好了！谭所长，快来看，大发现！
1: 大发现呐！
7: 左恒，发现什么了？
1: 哎呀，你看这钻心，证实了，这下面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样就可以和唐山长堤联系起来了，这说明良渚当年就有庞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这可是证明良渚是一座城的关键证据啊！
7: 好啊，太好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成功了，
6: 我们成功了，
7: 成功了！
4: 谭所长，你怎么了？
8: 谭所长，
4: 你怎么了？谭所长，
7: 没事，老毛病了。宋恒啊，马上再确定几个点位，钻探。
1: 看，还没事呢，
7: 是事儿，
1: 脸上都出汗了。苏星，
4: 哎，
1: 快打120。
4: 好，
1: 这里的事交给我。
4: 喂，哎，是120吗？
3: 所有结

0: 尽全力的坚持，所有挥洒汗水的劳动，所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谭所长的胃里发现了癌细胞，虽然是早期，但医生建议尽早治疗。可谭所长坚持出院，要等申遗成功再做手术，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人欣慰的是，无巧不成书，连日阴雨，钻探过的一处坝体有轻微坍塌，我们在断面发现了堆积迹象非常清晰的草果泥包，送了样品去做碳十四测年，鉴定结果就是距今5100年。梁主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卫古城的大型水利设施。梁主古城啊，梁主的王就在那里，梁主文明的门被我们打开了。长出一口气之后，想起了找我那混蛋学生去谈心。
1: 老师，这么干走不出声，您到底领我去哪儿啊？
0: 苏醒儿，你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一直不结婚，我都拒绝回答。今天我决定跟你说说。
1: 那要不我们在这树下坐会儿。
0: 好。实话告诉你吧，老师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恋爱了，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四川人，据说是修都江堰的那个李冰的后代，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1: 那为什么？
0: 你想啊，两个同行谁都不想放弃专业，两个常年在野外考古的学者怎么成家，怎么过日子嘛？况且我们各自都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于是啊就分手了。要是再找行外的女生，就我们这种干考古的工作性质，简直就是坑人嘛。所以啊干脆不结婚。
1: 那您后悔过吗？
0: 后悔过。一是我40岁之后听说四川那位女同学也一直不婚，我觉得是我害了他，后悔，我后悔呀。二是我知道我的状态影响到了你，就更后悔
1: 了。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啊，老师？
0: 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康蜜那么出色的小姑娘，追着你来到梁主，她要跟你明确关系，谈婚论嫁。你为什么躲躲闪闪的？你跟他说啊，我的老师至今没结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影响到了你？
1: 我有点儿。
0: 你要让老师后悔之余，还要为你背上负罪感啊？
1: 不，老师，我绝对不会的。
0: 好，那你就给我拿出行动来，好好的珍惜康蜜。
1: 我懂了，老师，我一定。哎，那老师，您就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吗？
0: 有啊，退休前后结婚，直接白头到老。
1: 好，那我们都努力，
0: 努力。
2: 宋老师，哎，宋老师，
3: 哎，宋老师。
2: 宋老师啊，这那个上回那个欧阳国他又来了，陪他上遗址亲眼看看去。哎呦，那他在哪儿啊？那不那儿呢吗？小记者旁边。哦，好，好，好。苏星啊，你先回去，我过去了啊。
1: 哎，好好。哎，
2: 小苏，咱走吧。
1: 哎，走。
2: 哎哎哎，宋儿，啊，您控制控制，别动手啊。
3: 瞎说什么呢？碎嘴！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主》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碑，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
5: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君上上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
11: 威严喜新，悠唱着谁，在我赏音。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
12: 乌衣巷了，
1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

0: 是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下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七南端主播你。
4: 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人，你这些基本的。其实就努力旁立阿尔贝记录当地三年坛云博所及黑白冲突动画的这将其推门出局的其必定可以组成了各地电梯东西把西部学局过坛
3: 龙安镇的七个月中的国也不做不得空都也不不西部来南提别我不得出门提别谈话日务提别讲道的点不得中国母体的中感重这及深度三百多心别过了
4: 狮子羊转南所来这南站开进卡几个组中去高级体育站所两天便就是他几所必须空别去归宿内心定宿七六当陪过路
3: 后果的亚的家人们去心宿们沉睡七个别的家人们是兄弟陆居了羊他被搭档进步的目的不及前你让军让大起居不够七百过路所言
4: 下面的听题三九的技能听习这么三说呢
3: 这个理工人被问你出直接说及习近平去推蒙托初步的局部解决呢？制作人罗杰我为浪家的中国南北铁路建设开局开进步及影响电脑话谈。况且，北站头被空白了规定动画的，制作局努力及爬来进步说话的推送，国不相阿的被也不接不得。铁路建筑中及重建特别忙外，特别长相啊，密码用了偏不托不起，关系难对难有。你懂你学这纪律，大王阿不的。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Xidi tang kongpi.
3: Zemlin ki tirin kasan.
4: Zemlin ki tirin kasan.
5: Singling ge kungkam sang, xiamle ya zemlin ki tirin kasan xibe li chen shu yin. Tingdi li chen ki nang tun zu ni. 而是他一人去推击真罪了森西抗着切巴他给我抗用西几百国他中国一根起爱在一边也行列里日落不说了子女我种起女切入东若切别国了土耳其沉住了地内库地所谓当起程序灭不随吧推宁抗与别国了 而且过程同处东差七落七把盲情玩起来了让不他盲错居马的欺骗人没不离关键战役没别那团不都团别过了中国的三对前年快乐西部冲上了西部西部过所赢下面了听地里曾经当团西部城南西部明儿的二日谈一人玩军团岸卡带头狼家推步对接给西绿都情愿
6: 提伦普斯兄弟一人了电别马团旗机会旗南巴中央县土单元金各动坦边疆年切军内一人去国国土主自己行月一人去霍姆茨错嘎地特聚给甲丁地拉度松内而日恰金顿巴坦切记马团高动人别米团规制领着前年孔德吉马而日特最切救了车这几个月
5: 而且总统宣布万事一举最大难而且他一人去真最铁真最人不怕马立不是一些明年给个尼布给南去给金去村村铁别而且他一人去推动南错嘎去出行下多年团铁其实前面事情提伦布斯兄了定规女秀铁别团结铁书跟冲突动作的铁位凶人家不他却尼布书册马为卡铁给那把母腿跟空气四别母亲几个月不是

0: 这个人们不能年轻问世特别年突击那么特别他提醒给南托军队安托着周围我国企北斗军托提伦普斯兄弟明儿边角企女书他亲自全面片村送之前年一天企内团他就撤去人娃几个月 给今年年新旧增组给为啥能唱给主人选拔外资业提伦普以明儿一人给年团铁送为当具体狂了叛逆给村南穿了穿西日了狂了我们乃马团体当个也不行没别给高位孟楚他唐林齐高位西地瓦了顿具谈其实你个齐高位内属开了月季绝不是 一人起听爱真最贵花木子错干你特具给改变七不是银别人堂二位电梯接一别谈到改变梯接一提特具给改变七续最临期新月铁人普斯兄起女婿羊驼东贵别卡子贵度给推个别的一人起你些狂错干加托国际具体而日拆给忙不顿别拿而日一人谈提醒社会起那天给克了马团恰具变成 电图交过不谈一人去错到高东谈变着年轻仓嘛七点七八高东七八一人去跟诺的七追七八谈的穷困色鬼催索催约因此月开六千起开吧菲斯团去一人去能够了哈江四不地错开去当晚接替开不上体外嘛我最临前个体验别文字人七个月不是 一人去一些明年，我们是错干的。一人去特具的机关，拉着许多客户进。第一人去定价电路他，社会去读书同样送给，错过去定价之税该转接给内部同胞们些。马文白二十他年度出门去个样，改变车间扩展前途别文件这个月不是。 咸阳一些明年，二十他一人去推拨马文白批确贴，三三去农村送，用四边文件七八的。今年明儿对接给西路银边卡带给那不提，军推局提升。特朗普师兄来给南开的过年秀他，各自村级官兵村镇破内，西军区为马团抢救拉两边局，投了瓦西。 我应该叫你给平村七十米级别，错开给出新乡东了过跟铁别，那么没退那些。你呢？马团东都拉两人不不够铁些。明儿二日谈一人去，对接给村镇七个月末，我应该苍马给南去车镇小开去女婿提不月别，叫你不错开给出新乡东那团跟别没出七不两四别人个，俺是那月了。 到顿巴平村接轨前边团结，街头穷死板，七百七个。可问题，陈巴尔上班，给几部业主任，下边里巴拉卡的业，去年边农田去垂团脚踏车去，推不提人波塘，西路，拉里亚人波接给库尔格勒，我们这追个位，我们真几个月不是。说明呢，二谈一人话，那个人请去拍给规矩，穷死月不提示。 俺们说冬至去看去，冬至我，二日出去一人来给位边角年轻看去，免不算难。一人去错个下坠那团体，中西七十七个体，吉林七四不是。上海去给一六千去为啥新就所以给跟起么话？丁龙去，看看能催热送不提他去春呢？那催谈不提团四天。 二日谈一人去，没推脱，推出江西春明青年线，西昆区为麦厝米冲瓦塘，我们这去团结讲，远高的银边，我们真七个月不是。咸阳丁龙去，我们真七团，没几他不呢，三十多个下七百七团总镇银边我们呢，冷却七百那么多团呢，让去往常做过个月。 在这期为边角推拨给一人去二日七十七个月工地东西面，我应该明年年初了点呢，边角他忙出呢，一人去车间小看去，稳住团村西面边文件几个月不是，咸阳矿去明儿二日谈一人年去推出江南带月经，熟悉去为了七十七面了，但是月经绝不谈，对接给一句呢。 而日卡塞为定规推出入面月饼，提伦普勒推出的女婿体外气味越来，一人了体外推出更特别，你不越不是。阿兹二比一，奥罗米亚阿弟，何来特人穷人不谈，苏军人被罗林奇催得康难，中规给言，马玉杰言，拉不远别说喊送他，拉不也别，可不敢送你。 八百毕业托，罗子杰正去罗门村，作家提起你参加去小学六级六新月，他国土罗门主场开设给过年，给跟去六百贵大了大新，马个村别六级那错给这些年龄去年新月。 提及控制 他听给六千年轻六名车席也不谈所中提来空了我才起了最后七位从南穷月空气听了六这七个日别雄路马多年个命他家中国给人请安措了规矩其他乐别提为雷别国内西家国林托归独记就月不是天内中国阿子阿比亚若格切别行列里日落须推听松别老子若格南唱给女日行事 南昌提名运营行列里日落水给人阿东切别局阿子阿比亚的强制土围行列老子切别名的卡机所供切的昆措日让给科比行列里日落水马拉组若切局团结三年提给行列吞给给出策托尔东局提示南昌吞局的话彭大军旗安翠日记开节名听给局给过单位呢我猜他都不在老子着力勤切出事面吧行出所 七类军区域，几个人直接看见荷兰特人群是不谈苏军这边陆林区别，三年提前，连日陆林出动，开不越解决多。马月前年，湖南境外出落连日两在陆林区，出这边边几个人是看不谈。你懂下面，你说这批领导啊，就几把荷兰特人群是不谈苏军这边陆林图，几个人七八用呢，作为陆地谈，我将别对那团去艰苦个月。 马月前夜，罗门村毕业托总大级别库格布勒记者请不起个多，他那罗村春节间模特出的康托总大级个月，罗布这提了提款，国外这边没别，罗门村给说托马克清淡他对不简单说给老在中国个月，况且春节了湖南境外出了连日老在罗林去，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军是被罗林了七年前开去八百清节了毕业开去新的个月。
1: 铁德部我觉人心气味落起了三年提给给落去搞不起个多节三个八十九月。中来呢，阿子阿比爷行列边角去出去开钱行事。阿比拉堂昆去落着村我那群呢，六年提大来昆村共同去搜查那些了，大在他面具级别出车拖着钱不满塞，昆村的各自出事民币拉些皮具抢出把，切土把的样说什么签约。 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军这边陆林区陆基，马路街他也子女提的罗马村连日批给贴开港七八月，中国给人去罗马的日剧子女三十月过段前年，听日记老在他所在南京七八万岁，特同三年提给人他年多新旧前年，地块去错历史点地单月季就月不深。
0: 迷人为矿，马玉杰他湖南依然连日来自陆林区建国际平区，三对各种促进组的，之前我们这村的他，光个女主，来日土司建的，光个润白建厂我们这他，参龙得十七年，建筑技术揭牌，连日西部立柱点边啊，三年提个团结签约不是。
1: 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军这边陆林区所种电视单三行长有本领，清除苏军菜，赶紧给你新年，落不着提陆局给深度三百多月。期间了，若局级别陆地来团就只了你为各所，马月节他国际平区特通，荷兰特人穷是不谈苏军这边陆林托，给人就让咱们了，恰的说查他，就跟清除苏特老在天，老在苏军七八团结。 得不得了，最后区别，他就取消扩团签约不是。三年的个退出，当我这边采取人员光膜，土耳其出错去，库尔德随便谈去，特殊没不说他，提昆明南基础所降落级别过了去，侵占了全场穿越。第二名运呢，因为罗先生，土耳其师兄去工地单位。
0: 西地批准提接受其出国证明，签给内部代表拉达兰随时都可以提示。库地所别当年，记录接东国家团结团结老祖先，成熟了的呢，土耳其他依然。人，斯里亚杰给三场所有别，库地米日对对开拓，让人给科技组给了最难进行阅读。土耳其师兄去提及归赠组给拆除教育。
1: 龙溪区老村客人了，赠助提他土耳其话差不多东土，听满村的，米切老村客厕所学了月。明儿，库地所别当去朝鲜民的作物，依然我空给请给他，土耳其他依然他。
0: 답지 외지 구토네

0: Gyutha, Chimi Dagui Lamsu Gyu Ne Jitu Le Tuan Ka Bikushi. Tila Dena, Timcha Dini, Devji Ki Mixia Kuyang Shik Mienba, Ju Che Gyur Mikba Shikji. Yishib Otsu, Nguyenzin Che Tuan Dana, Timcha Di Cha Che Chobo Mienba Soa Ta, Timzin Shibshir, Nina Jichuo Su Gyalo Soa Ki, Kurim Kase Suiba Gyu, Shidi Pijim Le Doi Che Ki, Dienling Ki Timlo Mengshi Shik Dien Yuba Shik. Kurdi Sobe Danki, Timcha Di Le, Nguyenzin Tupi Nguyenwe Che Mienga, Gyunju Ki Namgyo Nyejian Shik Song Gyu. 曾祖提,陈家提,那天却松都记,文经起个月。唐部,陈家提,尊主切别,欧家人了,开过面。文应看曾祖提,欧家人略着东国别,是话对不满事,宽了,人王托个提,西迪批人了滚地东个谈这月。你吧,陈家南,库地,那天他就切个,切不死,狗聚给南天村民别。库地娃,切不死南属于王家提为忙我托个别,南狗点吧。
1: 숨바,침차티,코디소베단키콩미,춘자지주치기,기왕송겹소기네튠타주체메바제시. 文件一些不错天天,除了给陈局本人,西地批人去国族社三百十三天了,有人西地文局的游民提,气给拉达他,提醒确卡起,七十一天内,平存一起跟共同免了,染绿月。确境内常接错不免把说他,存在自主,陈真是不是他,免了接错所降落所给,给人苍满,用尽其为,让人归心。 德国女电台,举人唐塞也那么多,基础给仪器电不送你托。确信心内托给基础拿,库地所别当外,与人穷为,差不多东托给帕恰色木来预备。盲错民用瓦西给批人撒不地了,色不损给那么久的整个月。铁定批人的立柱用民我们提,基础给沉入拉达吉达其最大。 흘루네튼타주,提醒军队按快速投币测试它,基础团结起蓝色族土民间的热烈月。铁链起中国微博运动体验名接线准备提,起码进行战备,得不得切不息民办,中国运动军共起度西塔,强求别拉链起单体,结合提给。 团委团宋哲前年,娘娘团重置西林起拉链车所给外,滚地动画形式。第三遍罗秋查卡线呢,微博运动起客控诉,中国的增龄用起团南起别重置托巴塔,陆局人行给国内,微博微纳起那团他最前的,米日给微博运动起陆局所切近我才见对月。 中国微博运动起拉链里,微博内,更多动态车位,连完西民把这些车月。 미만띠와르징고타콘체네,규짐데베차르고타,추다르네미,꾸룽게캡,군투군디제기주교마라조체,위보뇽동키미체티,제초르토베망조릭동키촘제식도쿠르톰니시,위보뇽동키,레튠러체리탄툰베스주기,데거르고라,시림토,라린뉴덴다와타양,카체터미 中国微博运动蓝领企开去做新年，中央企四句规制它，三年级跟着年度，西林企增组归拢，基础给读书学不及格，团结蓝色组年，四句卡预报团对不团，团结偏执团把给人起不提应，天然企家让给科技给不团参别微博运动企做蓝色最新前提。 中国人民接受送礼,人民看思想去本日他,西人曾祖给女儿安慰端地,此举给密切地窥探,勤查,密集而且他还将参别习者其他所求呢,思想卡探,装卡,想卡借给,忙错给错也不切,跟退脱的动画,滚地动画,是话这个月。中国微博运动起人民来,刚刚预备错记微博来追求若人七八,推动起若局困难明白,破给批给给女儿,体会寄生起归吧,三段前行。中国从此给天天团来批给动画他,听着给新来来在开的动画,老对从来改给动画,来数来对了滚地动画所给母主给其他接不贴,通控给来家,不怕给他们投给我。 偏托预备,忙错了体会电不谈,跟着筹备批给给库格,扩段徒步月。 天冷气,

0: Saneki, Tunle Pike Lo, Gundi Donata, Shirim Kili, Shukaki Donwa, Sakui War Pikeki, Hippa Chung to Donjiki, Bezun, Kachota, Hajan Tumbishi, Tilenki, Sakui Kazi Lo, Tugun Shingbur Pike, Tom Mingyumata, Yumba Pershu Shembasoki, Nitun Tegu, Junku, Wibun Yongdonki, Laglinki, Pikeki Ganeti, that Sea War, Jessie Sambukodun Tegu, Tilensi Shunki, Tonda Parsumto, Mimanki, Gange Siwata, 芒翠的这七日冬个天给这开前途这个月因为罗先生天天起微博用动这个天给科普及出任开前途人博切把他民博三者一系列的他的归期成新马拉索了的呢提多车席的开刚刚预备措计开催他微博的口味中子内民控图去坑图切月 中区内民微博的开年年里天连了罗国忙不切月 Weibo naming wenzin to bata, Weibo kyo wei zhongzi zeba xinba qie na. Xine, guigu qi shui ki kipkong su, tun kong guanjim to bata. Guigu qi shui ki mangcu la si ju ki gyab gyor to kyo yinba shi. Weibo nyongdong ta, mangcu lekdong ni, ti zhong ki kem nibu tun mong to tukur qi bi, chui si kye qin xik shi. Ti zhong kim cang ji dar zi wei za chuo samu ti, chua nibu bi zhi nyam le ding sib du dong wa, meng si tenbu ding yu. 天然车技,中国塔微博用东西居中塔,重视塔的,停入行列,查到冲吞起吞金角的话,西林居中,先天把所有所,开空起,年龄了,母体凶人给你,别的给冲这天,盲片给那么差,体外忙玩个个,是故几个月。全一部,罗布中塔,美队起日塔,推梦托别尊起个月。 铁中给个尼比偏村起盲村地则切入动画塔基础长下长电塔滚推球被撇给了滚地动起立即三百倍给一起几个月而且给陈阳这次兄弟能力落队内送可能是被铁空所细菌清被过车盘末度过粗不提给南起温柔整体起女婿铁盒切入切不塔而且温村边角起来塔 加起自主把购买预认十斤加起为买那给得不是水月。第六龙过了，而且推陈康去给陈阳这次兄去听闻给及杂差边角王杰杰成西松都连前边这月过车贴，陈杰深深去恰觉土道别春塔接近，提及给陈阳这次兄去过车七落去过人木斯边呢，明年怕阿国同桌了七东站去过车七落东柱去来团立柱新月。 我应该是边角塔，若是研究什么忙不，今年当前前不联系多重话，不仅去七六五提的忙起话，南京起来七这三，也能只有敲松边这些资产难学一遍。同外托军队去自主举行那国产起码的忙起话，可以看自主把购买了提出来，我愿意给这边抗压上面。 第二个南区个诺安徽起来七寨所几对头周围偏角体盲错一段途拉里洋铁墩区域，而且七条城盘塔，而且给及从屯城盘去第六条过单位，我是春去了新南，而且搞我塔，坦诚松江区域，到我是为次年数年，这个去过这七路来屯我所别个错不塔，卡塘不七路我提，到我阿别次九几年去安吉所，这月起来了人民新这不是。 而且搞我谈谈他们松江区给突然搬入去，到我第一次新年七角所批准开城市三税开不着钱吧。到我东边等车牌地层塔，替阿哥同学七栋站给过着七六期来人用作他就钱什么嘛事，这又给我住七千仓嘛，那是不了自己呢，他们我住来人立住钱什么事。 三个月用这七天来累计七百来十多重万，中文偏轻七落热天，哈拉们仓门内，而且现在谈这种起来七在下大一不得。古书公司阿国同学，你说怎样个国这七落角的话用这啊？顶起七不塌。古书公司几个老大兵，天幕可以七角所门外铁的仓嘛，起来给几对老在新竹三百塌。 马脚加了马脚，原不来，再就把七六七个过数字么样来买。办事公司无数，农村本期间用这是决定。国产七六七外地，第六公司马岗市用不拍车了，加些长期贴个盘龙用完车的，明年从所汽车机人工均退八万来充为，明年给女婿女爹按三月几就用不着。听闻沃尔玛他开始咳嗽，是从某只起来汽车给。 国车七路一四九团购级别通买投诉用闸锁能够点呢。龙尾区七县市村卡南区村所七村人口马路动画集体，在举办每片追求饮食就有门。文件集体二日在举办人口端场的今年冬季联欢版，克莱提达区村所康荣区他的七村人口了立即进行签名片，满了这边准备识别克林提别的东西图可有不是。耶路罗平文字催得看起天文之余催自切把心呢。二十中期天空中国的国家帕玛多为四句拉达切不提。前年二十金餐时罗达的阿国年冬十个站期作为马内帕玛国的国穷月。而且推荐看起这个起国车卡机在家东居春塔街家今餐时落到航美国车库的位马内安心阿国切东家怎么生个月。另外，那天呢，南京国车体接听给我呢，忙起我为了南京从北铁杆的转过线，在准备艰苦的为马奶奶从所给人空拍的为那边托呢，我个右边，第四兄弟通马电笔前边国车七路车与他同我托马奶苦看起，忙错我永素脑子全部穷去不是。年限狂还能为苏联文盲顿挫促生。下面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哈通给三个月期团接着堂里几个。中国电影可能是被米特人虐他人虐苏州年这批给给你去读书给清晰读书的信誉。可能是被团里共有人虐间给确实给别批评出。中国是群起为冲着他团里满了恰藏话。普通错别规矩那不解他提醒老子三对女的军队切入中二丁年米特平论素军离日去团结丁四切割了军切米白的军队东西约把满塞可能是由苏联超割了北端堂归属前部扩团前行约克雷给中国三对了丁年可能是由创造的协助其他性共有了强把前行约及速度批评提出给中国创造女别国领个哈通去中国了可能是被我们团结苏军西群点把满塞普通错别规矩那么他共有的团结去那么点约不是错把村呢中国人这咱们去这个面积他况且明儿不是以中国人民七个来过出去给这团结咱们呢中国三年的浪阔的起来他年来七不行呢铁托呢三年的给三对的开启人心抗力我有了团队团结的四度周围撇出让我有几句语哈同期可能是一部的博士错别所着你给你说怎么约吧他中国的团结定系送去说给他心就三倍的呢你说怎么给规则解约中国的团结定系开启是一百万岁我们团所准三对的中控系统按可信约苏州南科陆队所在，不是苏军错别，米特平女给毕业了的呢。团在咱们苏联间了错别，来的准备贴。米特平女毕业送去了咱们他，平女外婆就了咱们多这些的。不才十几千年他，团给彻底给陆子贴解约别。天安三国开始国为巨人，三国境内一派通途东局团结，俄罗斯面临强马人心，开的东局谁接他？况且，六年提大来，中国三对个不是错别，可能是被苏军马拉去，你不三面七八七路东行，约把我越级送越不是。哈同期，子女间去年做女婿，没当我他，马拉肉子七路中娃，马内个女婿七路中娃见个结中我，苏军离日了，求求顶死七个月。各种提我不是以米塔出国成绩马拉见我苏军塔人论吞教的经验来起的十二干行了滚地东行月天天马拉拿错这对给成绩机构的客户难就年心就十二倍塔吞给国家借了特别你的共同日是恰不切的即用给特别来去塔马拉去激吞人心切入东就赢马拉提所着扩的康图规矩级别人谈体位我塞起外约吉他况且团委给团结出让丁米特人类了电别马拉提团结给巨人西部军队德国村子起头年军电塔没着为内村西多头部马斯我村年提取蓝书拉达头年这切了军前部米修的外起头结束约 하통키 중코르 용림신 촘제 순슈 쳔부초르기도 라제 사바 경료를 라린토 따라와타 튠제 사바 경료로 촘자르 된바 레지 카피게 뇨르부 총화 제레 중코 튜모메 인베 피게기 레차 무유지 손도 Nyecha Zhongbu Tan Kyrgyzstan ki Nyanjor ki, Buyutse Tobyo Gyujik Lamjik Nyamjun ki Nyamjir Jirik Kyrgyzstan ki Gyesa, Biske Do Chegu Tsobshi. Zhongkir Ge Kamnibu Nyanjor ki Sargoyba Nishu Tsam. Biske Chongkir ki Kenyi Zangsi Ta Logdun Nyamjir Namchang Kuyto Gyuti. Tsoe Kenyi Numi Zangsi Ta Tungkong Jien ki Logdun Gyurim Shibur Ta Nyesane Dashib Chedi. Zhongbu Tan Kyrgyzstan ki Jangdo Nyamli Mangchor Pendobi Sunyam Dubi Laglin Le Yongru Chepshi. Di Tani, Kirangi Sujo Dingyu.
1: Basi Gangi Zanyi Angda Di Shibi Ne
2: 就是吞雨塔西皮的给切针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勇长军兵呢地塔尼亚片到月时地塔尼既然给西部奥托月谢拉这边接力啊恐怕加别别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列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兵呢旅军用为马车碰到亚浪过人嘎边那些来月托不得地塔尼既然给恰南月
3: Kenyi yiwa chi na tuyngu yang gara pye zhu dung tu.
4: Gi gu chi chi lung zhu yang si chi na di tan le pian duo qian bu yo shi.
0: Di tan ni tu tan nan ba gui du tu nang qia gui bi qian wan si yin.
2: Lu zhong ge gang lam wan jiang ge jun xin ge. Di gu ge kuryu nga le ya dong zhu zhi.
0: Di tan ki zhong gu nga zu cang me nyam tu sung yong qi.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另一次被三十零件工厂商，他的零件呢，三个组别里在第一中央农村人体机构内空缺给农村托管理区别，每日营业的生意，工人在这个修改马上行。今天呢，咱们零件了，那是公布，阿达堂二级车间，大南外给路线一站，也没呢，公布堂中央预备给路线卡进两组修改了，啊，听啊，唐托马拉。 林杰说：“俺们就是学习路线卡进你的俺们的广播机的路，是就什么迷茫不解的，就我们去玻璃，学生广播机的路它主要有路线卡些人，那的路的路是另一就是俺们就广播我们的车厢那个天台机路接机南站这个不停的必须，它必须准备告诉你的路你，那我们前面他把的。” 没多没人会给，逐渐停车是研究什么，那天个人呢来登录你，好像给他就去玩些事。学生，听见满天街说的，登录你那张也没呢，公布了对白给某些同志人别姐姐规制修行了。唐托马拉人家去公布给登录，听下七档当年满处一百趟，那天空里呢凝着重叠着就在草被车顶前牛背给，难得的规制修行了。他的写字都丢去书本人了，萨迪基布帮队熊了。 身边大木恰起大雨，大木的破大马铺，帮队小瓦空了植入。萨迪基布江热熊了，身边大木恰起大雨，大木的破大马铺，江热苦就空了植入。大竹叶不塞了出去，大竹叶么饿了出去，丢家那不下了出去。萨迪布大热熊了，身边大木恰。